0: 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怎么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漆包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不行，
4: 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哎，我不明白，
0: 您那是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好。
2: 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2: 请。
3: 香
2: 香吧？
3: 像二锅头。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2: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3: 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这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3: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3: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来了
2: ，还练不练了？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

0: 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1: 你猜咋的
2: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2: 嗯、
1: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奶奶摇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
1: 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样，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不溜溜的，
1: 嗨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迷的都不醉。过来看一。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4: 我去看看。
6: 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

0: 这条路，我们攻你，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0: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2: 是啊，
0: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了。
3: 啊，
0: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2: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0: 哎呀，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
4: 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来来，
4: 你看哈。
5: 钢钎，哎哎，
6: 锤子也系上。
5: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6: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7: 爸，
5: 哎，
6: 建国，
5: 你怎么来了？
6: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8: 你也不看见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9: 爸，
8: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9: 退后！
8: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
10: 谁爬上去了？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10: 哎呦，都靠后，趴下！

0: 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1: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晾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回去吧，
11: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了，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正儿，你说什么呢？
3: 好，
0: 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
3: 哎，
0: 我把你放下来啊。
3: 哎
0: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0: 哎，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

0: 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
1: 莫德士，莫德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

0: 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重大二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

0: 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
2: 建国，
0: 哎，
2: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2: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2: 打开。
0: 哦，好。
2: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2: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2: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

0: 真是上，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谁知道啊？
5: 哼。哦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2: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0: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0: 真是
9: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哎，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你们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小张，又做梦了。
0: 哎，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一次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看不见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能有一个人，
4: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儿？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2: 这个票我要了。
1: 干什么你？
2: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1: 我不卖了，
2: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1: 是啊，
2: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1: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2: 是真的。
1: 我看不像。
2: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1: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2: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不谢！
2: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1: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2: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1: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2: 真是太感谢了！
1: 等等啊！找钱给你
2: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1: 要找！
2: 哎呀，不用找了！
1: 怎么能够不找？
2: 哎呀，
1: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2: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1: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2: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假的，
1: 这是真，
2: 假的，真，
1: 假的，真的，真，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2: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1: 敲锣呀，
2: 敲什么锣呀？
1: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2: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2: 哎呀，拿走吧，
1: 真。
2: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2: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2: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2: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2: 就是啊，
1: 你先
2: 听我解释。
1: 本来
2: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们的技术科长，
2: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到广
2: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2: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2: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2: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2: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

0: 有证件呢、啊、我
1: 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啊、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啊、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2: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呦，
2: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就跑啊！赶紧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赶紧跑，快快快跑！哎，
2: 快跑，快！
0: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快！哎呀，快跑，快！哎，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0: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车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0: ，快！哎呀，不，
2: 又怎么了、哎？
0: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啊！
2: 啊，团伙呀、啊！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2: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3: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伙儿
5: 到，
3: 小碗
6: 到，
3: 小瓢
7: 到，
3: 小勺
8: 到，
3: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9: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3: 我搞，
10: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3: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3: 我搅，
10: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3: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12: 开个玩笑了。
9: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3: 干什么？
9: 请坐。
3: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3: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9: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3: 对，我给他没收了
9: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3: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3: 好，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9: 打。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3: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永军又有新内容吗？
12: 什么内容？
3: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3: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

0: 班吗？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 三十秒？
2: 30秒？
0: 哎呀，你忘了吗？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3: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4: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5: 哎，班长，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4: 就是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6: 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0: 电话来了，我娘哎，现在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7: 到，
0: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7: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您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5: 等，
0: 你来。
5: 是。
0: 准备计时。
5: 哎，班长
0: 啊，
5: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好。
5: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0: 我这个人毛病呢。
5: 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喂，谁呀？是爷爷吗？啊！我这是爹，
8: 真是爷爷呀！
5: 爷爷呀！爷！
0: 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5: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4: 你打了，你打了，
9: 哎，你不打我打。
4: 喂。
5: 老豆
9: 啊，老豆是什么呀？
4: 哎，就是爸爸呀。
10: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4: 哦，磕也看不见啊。
10: 哎，家里怎么样啊？
4: 啊？好。
10: 对。是。哎呀。
9: 哎呀，时间到！
10: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9: 我们为什么要笑啊？
0: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4: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9: 啊？
4: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9: 啊？
4: 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9: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1: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1: 喂，退休公寓吗？总机您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
4: 七、
3: 六、
4: 五、
3: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关注上见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嗯、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嗯、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啊
3: 风飘，嘿，海光冲云霄，波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哎，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惊吓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签情。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2: 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素笔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击现场。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上的油斑是越来越腻，李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如此有这个姓名，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

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我的。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哎、大嘴大嘴大嘴、哎、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烦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

饭那叫恶心。你就不再多说了，只要听见有肉吃，我就两眼放绿光。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怕

不能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饿白。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天心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演绎。
1: 韩金虎一摆手，让铁宝元、铁宝山也都归席入座。他就问铁凤英，姑娘，既然你想给帮兵，你能对付两个人就行，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在彪，另外还有个小子就是你的仇人高艳平，这两个人你对付得了吗？铁凤英闻听此言，正色答道，驸马千岁放心，我可不敢说大话，虽然说我们没交过手，但是我心里有底儿，这两个人一个也跑不了。好好好好，痛快痛快，来干。韩金虎一想，这个女人必有特殊的手段，不然她当着我的面和满营众将不敢口出狂言呐。管怎么的，试一试。因此他也出于真心在这频频敬酒，铁凤英勉强吃了三杯，因为酒量有限，以后就辞谢了，拍案而起，驸马爷，不知何时出兵，姑娘你刚来，千山万水啊你也累了，今天好好的休息，明儿个再战不迟，到时候我派人请你去啊。我说铁宝山、铁宝元，在在，你妹子我就交给你们了，腾出帐篷来，挑选一些女兵伺候姑娘啊，没我的令箭，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哪个不尊礼貌我是定斩不饶，多谢驸马千岁。其实啊，韩金虎这叫腰买人心，就在中军大帐的不远另立了一座营盘，门前挂上一面红旗，示意这是女眷，因为军营里的女的太少，所有男性的军卒不管任何人禁止在这通过，哪个不听就掉脑袋。姑娘铁凤英等进了大帐了，铁宝山、铁宝元、铁公然也跟来了，人家是一家人呢，背着韩金虎得唠点心腹嗑。这姑娘呢又把战场的详细情况问了一遍，铁宝山、铁宝元哭着又把哥哥死的经过说了，妹子君无戏言呐，这可不是在庙里头，在家里头说完了不算数就拉倒了，这玩意在大帐之中你跟驸马千岁说好了，你有100%的把握取胜，一旦要做不到可就毁了咱们家了，连你在我们哥俩连叔叔脑袋都保不住啊！妹子你心里真有底儿，真能赢，要哥哥看你们说的，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要论能耐我可能打不过田在彪和高艳平，但是我有特殊的手段呢。临下山之时，我老师赠送给我一件宝物，这件宝物是百发百中，也慢说是他们两个，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
2: 是啊妹妹这么一说，你有半仙之体，你还会记法宝，要看你说的。
1: 什么叫法宝？我有一种特殊的暗器，到时候你们就明白了。
2: 哥俩不敢深问了，又唠了唠家庭的闲嗑，最后姑娘在铁氏弟兄陪同下到了铁宝龙的棺材前边，烧了几张纸，又哭了一通。关于这些细节咱不做详细交代了，简短结说，到了次日天明，韩金虎升座大帐，满营众将到齐了，飞天蜈蚣铁凤英全身披挂，带着四个小尼姑也来了，

韩金虎今天格外的精神，唰一伸手把大令拿出来，铁凤阳平令在，参见驸马。姑娘，能者多劳，今儿个你就得辛苦辛苦了。本帅给你5000人马，亲自给你关敌料阵，希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捉拿燕王田在彪和高彦平，不得有误。遵令。铁凤英挺高兴啊，觉着韩金虎给自己脸上贴金，这么多的大将头一支令派到自己头上，高高兴兴在辕门外飞身上马，检点暗器和兵刃。四个尼姑每人手中都是双戒刀，紧紧保护铁凤英。铁宝山、铁宝元呢，怕妹妹有失，也上马提大铁刀，紧紧的跟随。韩金虎亮了全队，咱们简短接说，兵发燕青关。这回韩金虎亲自督队，三军哪个敢不卖命呢？鼓响三通，裂开旗门，在关前是讨敌骂阵。片刻之功，就听见燕庆关里头也是炮号连天，城门大开，放下吊桥，四殿下朱棣也亮着全队啊。这两次大仗都是硬仗，每一次战场上都不下10万多人呢、啊，旌旗飘摆，鼓声震地啊。韩金虎在都旗之下扬鞭观看，一眼瞅着燕王，再一眼看着胡大海，这小子眼珠都红了，气得牙根都刺痒啊。再看他策马扬鞭来到军阵，尖着嗓子就喊呆，对面可是逆子朱棣、叛臣胡大海、田在彪吗？四殿下朱棣一看是韩金虎，可把他气坏了，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燕王顾不得别的，马往前蹄，用枪点指韩金虎啊，狗贼头，我等跟你何仇何恨？你左一计右一计，陷害国家的忠良，垄断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罄竹难书。我要将你抓住，刮骨挠油，点了天灯。朱棣呀、啊，我叫你想瞎了眼，本大帅就在这儿，本驸马爷就在这儿，你抓得着吗？啊，叛国之徒有何面目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今天本驸马就叫你们现原形，姑娘出战。韩金虎把手一挥，代替了军令，飞天蜈蚣铁凤英催马晃戟是直奔朱棣。朱棣一看出了一员女将，后边还有四个小尼姑紧紧相随，5匹马跑了个箭头形。他问田在彪这个女子是谁，田在彪看看不认识。这阵就见铁凤英马到阵前，咯噔把丝缰带住，把大戟一横，厉声喊喝呀，呆，我说哪个叫高彦平，谁姓高，你出来，姑奶奶就是找你来的。高彦平来没来？他这一喊声音十分清脆，当兵的听得十分真。高彦平就一愣，来个女人怎么指名点姓叫我的名字，难道跟我有仇有恨？还没等高彦平出马，胡大海觉着这玩意有点意思，彦平啊，你先等等啊，老头子我出去看看，我看这丫头二话

0: 不说指名点姓专要你，这里边有点文章啊。千岁，我请令出战。老人家，您这么大的岁数了，在旁边观战就可以，干什么您还要亲自出马？哎，老将出马一个钉俩嘛，你放心吧。胡大海到了阵前，要说姜是老的辣，你看胡大海没能耐，可有个稳当劲儿，腿也大，肚子也大，在两军阵前那儿一站，真好像一座山差不多少。老胡把大肚子一舔，手里花白的须髯，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呢、啊。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铁凤英。看完之后，笑着点了点头：“姑娘，贵姓高明啊？”
1: 哟，铁凤英一看，这是高艳平啊，不对，这人胡子都白了，他是谁？
0: 看罢多时，这才答道：“本姑娘，我姓铁，叫铁凤英。”宝刀大将铁公然的侄女，铁坤之女。
2: 哦，也是老铁家的。哦，想起来了，那会儿我到铁府常去串门，那阵儿你还小呢，梳着两个小歪歪辫，人们都管你叫小英子，对不对呀？
0: 铁凤英脸一红，那阵的事儿也忘了，也不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1: 你是什么人？
2: 嘿嘿，孩儿哎，
0: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
2: 我姓胡，叫胡的海呀，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0: 这可不是老胡说大话，明星抱出来，铁凤英这匹马踏踏踏倒退几步，咦，哦，这就是胡大海。
1: 哦，他还活着呢。我这老头这体格可真棒啊。
0: 一瞅胡大海脱了衣裳，上秤毛泡也得有350斤，脑门子倍儿亮啊。别看胡白了，这精神头还那么足啊。
1: 哦，你就是胡大海，胡老千岁。
2: 对喽，你这才认出来。孩儿啊，我且问你，到两军阵前你张口就叫高艳平，所为何事啊？你先把心里话跟老前辈说一说啊，我也听一听。
1: 呀，胡大海，
0: 老千岁，我跟您说不着，既然你非要问，那我叫你明白明白也可以。我大哥铁宝龙死在高艳平手内，难道你不知道吗？今天我到两军阵前，就是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我非把高艳平整死不可。
2: 哦，怎么回事？我凤英啊，咱们小点声，爷儿俩好好唠一唠。你听我说，这个两军阵前死人是难免的，高艳平跟你们老铁家有私仇没？有私恨没？谁把谁家孩子扔井里了？谁把谁家坑了？都没有。这不都是为国家吗？这叫各为其主，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难免死人。再这一说，也怪你哥哥呀，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么死到高艳平的手里，他能怨谁呢？你要恨那就不对了。另外，姑娘，你这一来，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你今年多大了？
0: 铁凤英不明白他说话什么意思。
1: 28。
2: 28。艳平呢？我说这哦，哎，姑娘啊，你跟艳平还同岁。
0: 哎，你瞅着那小伙没？你瞅那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那小伙多带劲！哎，再看看你，你们两个人真是天生的一对金童玉女呀。 冤仇可解不可结，我这人就是心肠好，这些年的征战竟给别人保没了。你要乐意的话，你就许配给高彦平，把过去那个仇就算忘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好不好啊？嗯，再过个三年五载，你生俩大胖小子，管他叫爹，管你叫娘，管我叫爷爷，你看这有多好。哎呦，铁凤英一听啊，这臊得粉面通红，浑身力抖，呀呀啊呸，胡大海呀、啊，你哪里是开兵建仗，分明是拿姑奶奶取笑，休走看己。砰，一晃毒龙化干戟，分心就刺。老胡拨马往旁边一闪，姑娘别抹不开呀，这呢，一家女儿百家求，乐意算，不乐意拉倒，你何必还翻脸呢？好好好，孩子，我不能跟你斗，既然你非要高彦平，我去跟你叫去啊。方才那事儿你好好合计着，一圈马都回来了，连燕王都觉着脸上发烧，心说您这是怎么的事，这不胡说八道吗？胡德海满不在乎，回到高彦平的马旁，彦平啊，姑娘叫你呢啊，现在你就出阵。不过刚才我说那话你听见没？嗯，老前辈，我听见了吧。哎，心眼儿活动着点儿，管他是柴火是草，搂两耙子都没关系，我这人心眼儿就活，听没？高彦平一听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当时脸也一红，这只姑娘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高彦平，彦平不得不出战了，领了田在彪的令箭，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跟飞天蜈蚣铁凤英马打对头。你看要没有胡德海提这个茬，谁也不住这个意。胡德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嗓子又挺大，大吵大喊，所以说呢，高彦平就觉着很不自然。他头眼一看，这铁凤英长得确实是不错，说不错不是绕柳扶风一身的病态，而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长得气派，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头上戴着七星花的额冠，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百花袍，内衬征裙，香牛皮的战靴，双叉冰铁镫，在掌中也使着一条大戟，斜挎绣花的百宝囊啊，瓜子形的脸上宽下窄，模样确实英俊清秀，但这玩意是打仗，也不是相面，高彦平就用眼睛稍微那么一扫，这才高声断喝：“呔，丫头，你是什么人，竟敢指名点姓叫毛家出战？”单说铁凤英就等着这个高彦平呢，咬碎银牙，瞪破双眼呐，心里那个难过就甭提了。大哥耶，您在天之灵可别散，妹子要给你报仇，最好呢您给我观战，您看我怎么要了高彦平的命给哥哥出气。那他心里的胡思乱想，等高彦平到了他面前，铁凤英仔细这么一看，哎这哎，那时候怎么愣住了，人们都说高彦平有能耐，可没介绍过这小伙子长得什么模样，咱就说吧，铁凤英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男子。那高彦平确实也是这样，都说吕布那个好看，都说子都好看，其实啊，把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高彦平。就见这小伙子银盔素甲，一字墨脚赖麒麟，化杆瞄金戟，鞍前马后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真是一表的人才啊。 两颗眼睛水汪汪的倍儿亮，跟两盏灯相似。
1: 哟，
0: 铁凤英心中暗想，大哥爷，怪不得你不是他的对手，你瞅你长那模样，怎么跟人家比呀？哎，胡大海说的对，你死不怨别的，就怨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你死了，你能怨谁呢？啊，妹子，我也给你报不了仇啊。哎，
2: 可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那边说这姑娘是不是有毛病？
0: 不，人这第一印象可了不得。那高艳萍也真打人啊。有那么一句话吗？美人爱好汉呐、啊，英雄爱豪杰。这话是一点不假呀。
2: 铁凤英思前想后，腾脸红了，自己指自己的名字说：“铁凤英啊，你想什么呢？呸，不害臊，这是两军阵呢、啊，千万只眼睛都盯着你呢，你在这愣什么？”想到这，猛然苏醒，眼眉一挑，把大戟一画：“呆，你家姑奶奶，飞天蜈蚣铁凤英是也。”我哥哥铁宝龙死在你的戟下，姑奶奶要给我哥哥报仇，高艳萍你拿命来。
0: 砰，分心就刺。高艳萍并不搭话，何大吉使了个怀中抱月望外一招，开，两条大戟碰在一处，火星四冒啊，紧跟着二马一错蹬，高艳萍涮手一挤，用挤上那个月牙子砍姑娘的肩头。飞天蜈蚣铁凤英往下一哈腰，唰，大戟走空了。铁凤英把马拨过来，后把一立，前把一压，撑，奔高艳萍小腹便点。高艳萍拨转马头，把这一挤躲开，晃宝戟往前冲，要大战铁凤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小英雄高艳萍领了田在彪的令箭，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跟飞天蜈蚣铁凤英马打对头。铁凤英眼眉一挑，把大戟一画，砰，分心就刺。高艳萍并不搭话，何大戟使了个怀中抱月望外一招，开，两条大戟碰在一处，火星四冒啊，紧跟着二马一错蹬，高艳萍涮手一挤，用挤上那个月牙子砍姑娘的肩头。飞天蜈蚣铁凤英往下一哈腰，唰，大戟走空了。铁凤英把马拨过来，后把一立，前把一压，撑，奔高艳萍小腹便点。高艳萍拨转马头，把这一戟躲开。简短接说，人来马往，二戟盘桓就站在一处。一伸双手，高艳萍才发现，别看她是个女人，论能耐不次于她哥哥。这条大戟使得灵巧，神出鬼没，而且这姑娘还有把劲儿。艳萍心里想，不愧是个巾帼的英雄，女中的魁首，谁教给她的呢？大概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哎，高艳萍还真猜对了。本来这铁凤英是大刀匠铁坤之女，铁坤呢跟铁公然是亲叔伯弟兄，一共有仨儿子一个姑娘。可这个铁坤呢哪儿都好，有个毛病，官迷，老想往上巴结。 他这铁家庄离这鄱阳湖不远，鄱阳湖有个水军大帅叫张定边，是个酒色之徒。张定边呢有好几房太太，后来发现这铁凤英模样长得好，就百般拉拢铁坤，铁坤也看出张定边的意思，后来呀、居然把女儿要许配给张定边做八房姨太太。那一年姑娘才15啊，铁凤英一听恨不能投了鄱阳湖，跟父亲大吵大闹，一气之下到嵩山要出家，跟家里的彻底断绝关系。铁坤呢也表了态了，你就不是我的女儿，不答应你别回家。爷俩闹翻了。打那以后，铁凤英到了嵩山，见着嵩山老尼又哭又喊。他认得嵩山老尼吗？认得。因为呢铁坤经常到庙上来烧香，是这的大施主，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啊，谁不得有几个施主啊，到时候用钱伸手就来了。就因为这么一层关系，他认得铁凤英。后来凤英哭了，非要落发为尼。哎呀，嵩山老尼一想，这么尊个姑娘，门第也挺高贵，这出家不就糟践了吗？像我们出家是多种的原因，不能让他掉到苦海里头。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后来就跟铁凤英商议，说小姐乐意在嵩山，老僧我不拒绝，但是不能落法啊，你就一心在这修炼，多等修炼成了，挑良辰宅吉日再给你学法。就这样铁凤英住在嵩山。有什么事儿？除了念经之外，就是跟嵩山老尼习学武艺。本来这铁凤英有基础，跟父兄就学过刀枪棍棒，15岁那一年就有好功夫，再加上嵩山老尼这一指点，所以这个能耐是越来越大呀。尤其呢他在山上没有杂念，接触的人也少，一心一意学能耐。就这样同样是学习，在这学就要高得多，而况且嵩山老尼那是个世外的高人，那是剑侠的身份，师父高徒弟当然尊贵了，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吊着膀子在一块一练，所以10几年的功夫，铁凤英这才出人头地。现在铁坤也死了，过去那个婚姻事儿早就付之东流了，连张定边都不在人世了，姑娘难免思念家庭啊，在庙上也没少哭，这回见着哥哥的信，都当了官了，让自己帮兵助阵，哎，因此才下了嵩山。那阵嵩山老尼就说过，你呀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份，你不应该出家，没给你剃头就对了吧。所以临下山之时赠他盔甲马匹兵刃，留个师徒的纪念。嵩山老尼还说，如果徒儿在外头有为难招窄的时候，只管跟师父打招呼，我尽量给你帮忙。就这样铁凤英到的两军阵。你别看她是个女孩子，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把这10几年学习的精粹都拿出来了，因此才跟高艳平打了个平手。连燕王、田在彪、胡德海、常恒，所有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简短接说，50回合过去了，还没分出输赢来。胡德海有点着急呀、用手支拍草包肚子：“燕平，混蛋小子，我没告诉你吗？ 是柴火是草，搂两耙子没关系。你那心眼得活动点儿，姑娘，你看看这小伙怎么样啊？哎呦，他这一喊，高艳萍脸也红了，铁凤英脸也紫了，又恨胡大海，还有感谢胡大海。姑娘这阵心里头非常复杂，七上八下，百爪挠心呐、啊，这仗没法打了，可一个没主意，被高艳萍咔嚓这一挤，正挑到额冠上头。额冠上有两颗雉鸡翎，给挑掉了一根，把铁凤英吓得鼻子尖都冒了汗了。哟，虚晃一挤是拨马就走。高艳萍紧追不舍呀，心说胡二伯父，你真能开玩笑，这两军的钱你操持什么？我要不把这个丫头给挑了，显见着我有别的心呢。那胡大海要不这么说呀，高艳萍还不这么着急。所以催个宝马，梁局是紧追不舍。姑娘那马不是宝马，眨眼之间就被高艳萍给撵上了，眼看马头就碰着马尾巴了。姑娘一想，不行，干脆使用我的暗器吧。实质上要论真能耐，我也不是高艳萍的对手。想到这，唰，大戟交的左手，探香腕伸进白布囊，一伸手，噌，把这暗器拿出来了。这暗器可够厉害的。书中代言是什么呢？这东西叫五毒梅花针，这是嵩山老尼传给他的。看那形状，好像我们现在使那手电，尺寸粗细都是那样。不过这前头呢有五个眼儿，每个眼儿里头有一颗针，这针比做活那针可大得多，就好像那锥钉子差不多少。前头是三棱形的，针尖上都有麻风眼儿，麻风眼儿里灌着毒药。这针鼻后头呢还有不长的小穗儿，这穗头是找准儿的，没有他坠着就容易打偏了。可这种暗器离远了不好使，必须人跟人近了，按现在话说得不出五米远，过了五米就不见准了。他的最大杀伤力是把人的肉皮打破一见血，毒气就发作。不管你多高的高人，只要一中了毒，非死不可，谁打就得谁治，这是蝎子粑粑毒一份啊！要不怎么铁凤英敢说这个大话呢？他头眼一看，高艳萍离自己太近了，用这种暗器正合适啊！一伸手把五毒梅花针掏出来，在嘎鸡窝这对准了后边，用手一摁崩簧，咔当，前头那盘一转，五颗针全打出去了。为什么打五颗呢？他怕一颗打不着，那命不就没了吗？果不其然，有四颗针在高艳萍的身边掠过，唯独一颗针他没躲开，正好打到耳朵上头。高艳萍准知道要不好，他尽量把脑袋一拨了，就觉着左耳朵上唰麻了那么一下。艳萍心想，这什么玩意儿，用手这么一划了，您说有多快？怎么眨眼的功夫毒气发作？艳萍就觉着膀臂发麻，脑袋发木啊，失去知觉，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停停停停停停停，大吉也撒了手了，摔了个仰面朝天，不省人事。单说飞天蜈蚣铁凤英唰把马学回来，把暗器带好，阴阳一合，把大戟就举起来了，对准了高艳萍的梗嗓，非扎死燕王田在彪胡德海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想救来不及了。
1: 太远了，出来你会口吐白光，要不你就会掐诀念咒，要不会这个救不了。燕王一闭眼，完了，燕平的命交代了。哪知道啊，铁凤英没扎，那戟离着嗓子眼差一寸左右，他又把手停住了。来人呐，拔！四个小尼姑往上一闯，跳下马来，把高艳平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铁凤英吩咐一声，把那戟给他捡起来，挂到德胜沟上，连人带马带回本队收兵。哎，韩金虎还没传令，他传令收兵了。韩金虎一想，逮了一个高艳平，这也算大获全胜啊！啊，这姑娘确实有两下子，她使的什么玩意儿？就一挥手，就见一晃，高艳平就摔下来了啊！真不错呀，韩金虎挺高兴，也没摘怪铁凤英。等回到大营，韩金虎在辕门这儿等着，见着铁凤英，他呲牙一笑，恭喜姑娘，贺喜姑娘，大获全胜啊，哈哈哈哈，本驸马给你立大功一件，必要奏明当今天子，给姑娘升官呐、啊。多谢千岁的提拔，请请请请，里边请。大里边祝贺了一阵，韩金虎吩咐一声，来啊，把那高艳平给我抬进来。高艳平是人事不行啊。韩金虎一看这怎么办呢，问铁凤英，能不能叫他说两句话，本驸马我要审问审问。铁凤英说，那当然了，我能打得了，我就能治得了。在白布囊一伸手，掏出个小白玉瓶来，拧开盖，倒出点粉红色的药面，在这伤口给它擦上，又拿出一粒丹药，撬开它的牙关给它灌下去。时间不大，就见高艳平五脏六腑一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干什么的恶心，吐了两口绿水，这算把毒气吐出来了。燕平睁开眼睛一看，啊，将人捆上了。回忆一下才想起来，闹了半天将人抓了俘虏了。看看身边的铁凤英，在草手坐上的韩金虎，他是低头不语。韩金虎点点头啊，高燕平，你还认识本驸马吗？认识，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哈哈哈哈。我说高艳平，你小子有心没心呢？哎，你真是忘恩负义之辈啊！想当初你不就是个打柴的吗？趁一条绳子一把板斧，你们家住着东倒西歪的两间土坯房，你跟你娘连饭都吃不上啊！是本驸马把你提拔起来的，在娘娘的千岁保举于你，后来又介绍给洪武万岁，万岁一高兴，当殿叫你练练武艺，你这才得以发挥呀、啊。后来皇上大喜，是本驸马一句话封你开国王，头名的武状元，王府也给你修了，你把你娘也接近南京了，使奴换被，吃尽穿绝，你才20多岁就登上这么高的高位，有什么不满意的？本驸马自说，你必须感恩戴德，报效朝廷，报答本驸马。哪知你这小子多变呢、啊、哎，后来你倒戈投降了，帮着四殿下驻地了，背叛朝廷和本驸马，你是不是狼心狗肺？你想没想到有今天？但是高艳平，本驸马有好生之德，
0: 到现在还不想要你的命。如果你乐意回来，对天盟誓。

痛改前非，本驸马还给你重用，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嘿嘿，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何去何从，快给我讲。他的话音刚一落地，把高艳平气的五脏冒火，七窍都喷烟呢。呸！韩金虎，闭住你的臭嘴！不错，我高艳平出身是贫寒，是吃不上饭，但是我觉着我是清白的。想当初我参军，我为的是国家和朝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不为你韩金虎，也不为朱元璋，我为的是大明帝国。是你们对我不错，但是你们有歪歪心，你们打算利用我高艳平之手去屠杀那些功臣宿将，想叫我当刽子手啊。一开始我不明白，后来我不清楚吗？你们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有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炮打庆功楼，所作所为你们都不如畜生。我高艳平也念过几天书，知道孔孟之理，知道人情是非，我能跟你们搅在一起吗？要再待下去就得骂名千载，为此事我这才保着燕王千岁。燕王千岁比你们强得多得多。今天我不是被抓住了吗？你废话少说，千刀万刀你随便，你就拿油把我炸了，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喂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高艳平，这可休怪本驸马我手黑心狠。来呀，把他拉出去乱刃分尸。铁宝山铁宝元先过来，小子，把我们俩亲自动手，给我哥哥报仇，把你皮儿给你扒了，做一面鼓，没事就敲两下，走。可他俩甩着鼻涕往外拖高艳平。正在这时候，铁凤英说话了：“且慢，驸马千岁留情，我有下情回禀。”韩金虎一听这怎么回事？哎，等等等等等等，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回驸马千岁，您恨这高艳平，我比您还恨。您知道我大哥死到他的几下，要这么把他杀了太便宜他了。我不要求别的，我只要求把他暂时留一时，今夜晚间把他拉到我大哥的灵堂，然后我亲自动手把他开膛摘心，要求驸马开恩，您看看怎么样？啊，这么回事啊！韩金虎一想，情有可原呢。你看姑娘哭的眼都肿了。要这么杀了他也是便宜，把他拉到灵堂一刀一刀剐了也不是不可以。再这一说，这姑娘的面子可不能驳呀，还得留着他抓燕王。韩金虎思前想后，这才点头答应：“好吧，就把高艳平交给你们铁氏家族了。今夜晚间剐他的时候，本驸马也要亲自观看。多谢驸马开恩，压下去。”把高艳平压下去了。其实姑娘早把道想好了，利用这个缓冲的时间，他就大做文章。掌灯以后，由于他这个帐篷其他人禁止出入，这成了禁地了，非常肃静。他一点手把四个小尼姑叫过来了，就问那个仇人高艳平压到哪儿了？要回姑娘在外帐压着呢。嗯，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啊，我恨透他了，我恨不能咬他几口，把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才能消我胸中之恨。今儿晚上呢，我还打算先过一

问他个心服口服，你们四个在外头寻风放哨，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来，你们懂吗？阿弥陀佛，小僧明白。去，先把高艳平给我提来。哎，心里说话了，你跟我们耍什么烟炮鬼吹灯啊？哎，你那小心眼儿，我们早猜透了。你哪里是审讯高艳平啊？分明是另作文章。又一想，我们在嵩山多年呢，我们不像这姑娘，能像这韩金虎吗？但愿苍天睁眼，神佛保佑，大功告成才好呢。小尼姑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去提高艳平，这才引出来群雄大聚会，倒反韩金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

0: 坚实基础。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副主任彭树海主持会议。会上听取了相关副县级以上领导和部门乡镇项目建设工作情况汇报。林晓林指出，项目是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提高项目重视度，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做到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要提高项目进展度，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千方百计做好用地、用工、资金、配套设施等要素保障工作，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要提高项目成熟度，紧盯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深入分析，精准施策，攻坚克难，着力提升项目手续办理效率，坚决杜绝因审批迟缓影响项目落地的问题，要提高项目参与度，健全领导包联常态调度跟踪督办机制，主动靠前服务项目投资主体，及时回应企业诉求，真正做到真招引、真包保、真参与。金虎、李朝辉、徐善军、沈红子、关亚飞、王世勇、董永利、李威、于林、苏志伟、崔威、金在虎等参加会议。近日，热门综艺《五哈》走进延吉录制，一句“全国约八成帝王蟹都从珲春进口”的趣味解读，让这座边境口岸城市的海鲜实力再度刷屏全网。珲春这座近海却不靠海的边境口岸城市，坚持向海洋要资源，向蓝海要发展，持续做大做强跨境海洋经贸，延伸海洋产业链条，激活海洋文旅活力，以海为媒，书写新时代边境口岸向海图强、开放振兴的崭新答卷。
1: 哇，帝王蟹活的，
2: 我说一下啊，就是东北吃烤肉很正常，那么为什么会有帝王蟹呢？因为距离延吉两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有一个边境城叫珲春啊，是全中国最大的俄罗斯帝王蟹进口口岸，全中国80%的帝王蟹来自这里。哇哇，
3: 我骄傲。
0: 一场综艺热度解锁一座城市的海洋实力，在大众固有印象中，鲜活高端海鲜多产自沿海城市，而五哈节目镜头聚焦沿边美食，解读地域特色时，精准点出珲春的行业地位，全国绝大部分进口帝王蟹经由珲春口岸进入国内市场。这句出圈解读并非偶然，而是珲春多年深耕跨境海洋贸易的真实缩影。作为三国交界的核心口岸，珲春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独特区位，坐拥进口鲜活冷水海鲜天然优势，是国内名副其实的鲜活帝王蟹进口核心口岸。每年超百万只鲜活帝王蟹从这里入境集散，转运至全国各地，真正实现了边疆口岸先达全国的产业奇迹，让内陆城市沿海百姓同步实现海鲜自由。热度出圈的背后是硬核产业的深耕积淀。多年来，珲春跳出单一货户中转的传统模式，立足口岸特色深耕蓝海经济，持续探索口岸加海洋贸易加精深加工加文旅融合全链条发展路径，打破不靠海做活海经济发展壁垒，依托珲春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落地全国首创保税加转口帝王蟹贸易模式，实现俄罗斯鲜活帝王蟹入境暂养、精细分装、保税仓储、快速分拨一体化运营，最大程度保留海鲜鲜活品质，大幅降低流通成本，提升流转效率，同时不断完善海洋产业配套，建成专业化海鲜暂养基地、跨境展销中心、冷链物流体系，推动海洋产业从简单中转向精深加工、品牌输出、全域流通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跨境海洋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产业 IP。以海为脉，赋能全域开放发展。作为吉林省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珲春始终将海洋经济作为口岸高质量开放发展核心抓手，紧扣海洋发展理念，深挖近海资源优势，释放口岸开放红利。除帝王蟹核心产业外，珲春持续拓宽海洋贸易品类，俄罗斯毛蟹、板蟹、扇贝等优质冷水海鲜常态化通关入境，形成品类丰富、渠道成熟、辐射全国的跨境海鲜贸易格局，依托海洋产业流量优势，顺势推动海鲜经济加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打造海。

0: 海鲜展销、美食体验、跨境打卡等特色业态，借力网红 IP 带动边境文旅升温，实现流量变流量、热度变实力，让边境海洋经济成为城市开放发展新增长极。同时持续以海赋能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深耕跨境贸易，做优特色产业，激活文旅活力，全力打造东北地区跨境海洋经济标杆城市，让边疆口岸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坚定，让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宽。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珲春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顺利收官，全市广大考生从容落笔，自信交卷，为12年寒窗苦读画上圆满句号，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考试结束后，考生们面带笑容走出考点，或与同窗并肩畅谈，分享考完的喜悦，或奔向等候已久的家长，鲜花拥抱与祝福交织，定格下青春最动人的瞬间。
1: 把之前落下的专业课补一下，我是美术生来的，所以想画画画。
2: 假期我就想健健身吧，然后跟朋友出去旅旅游，去趟长白山，去上海啥的。
3: 祝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和笔如愿以偿，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孩子是那个艺术生，他假期他早就想好了，他先学驾照，然后他还想学电子琴，自己想好了，我也大力支持他。我希望孩子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继续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然后继续那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然后成为这个社会的有用人才。
5: 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收官之战，然后就希望同学们虽然高考关关难过，但是我们关关都能过，然后收官之战能够再创佳绩，金榜题名。
0: 高考落幕是终点，更是起点，愿珲春学子们带着少年的热忱与拼搏勇气，奔赴山海，逐梦前行，在更广阔的天地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6月9号，由来自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9辆小型汽车、21名俄罗斯游客组成的跨境自驾游车队，经珲春口岸通关入境，开启跨境自驾游之旅，标志着2026年中俄国际汽车跨境自驾游活动正式启动。上午9时许，俄罗斯自驾车队有序驶入珲春口岸通关区域，珲春边检、海关、公安、交警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辟专属通关通道，高效完成人员证件核验、行李安检、车辆车架号与发动机号查验及安全性能检测等工作，快速为俄方人员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行驶证及驾驶许可，全程规范高效，衔接顺畅，为车队入境提供了便捷保障。我们这次组织俄罗斯自驾爱好者开车来到中国，心情特别激动，除了想好好看看中国的美景，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之外，我们早就计划好了要去拜访珲春的英雄纪念碑，献上我们的敬意和鲜花。
6: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了，尤其是珲春，这里非常的整洁宜居，这里的人也十分友好热情，我特别期待接下来的旅程，希望深度体验中国文化，全方位感受吉林的独特风情与发展。
0: 今年以来，中俄双向跨境自驾游持续升温，珲春市将依托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优势，抢抓中俄互免签政策机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跨境旅游服务，推动中俄跨境自驾常态化、多元化发展，助力边境地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双边民间友好往来走深走实。共享单车作为绿色便捷的出行工具，是城市交通配套的重要补充，也是彰显城市文明风貌的微观窗口。但当前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的薄弱环节。
7: 在城区沿街路段发现，多数共享单车未按规定停放在专属区域，部分车辆随意堆放在人行步道、路口转角，挤占通行空间。商圈、市场出入口单车扎堆停放，摆放歪斜、杂乱，影响市民通行效率。还有部分市民为图出行便利，将单车随意停靠在非机动车道内，破坏街边绿化景观。文明停放从我做起， 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使用后将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占道、不压线、不毁坏、不乱堆，摒弃随手乱停的陋习，养成文明用车、规范停放的良好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干净、通畅、有序的出行环境，以细微文明之举擦亮边城文明底色，助力全国文明城市高质量创建。铁路新规6月1日起实施，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日起实施，将受旅客青睐的服务新举措长效化、制度化，修订完善相关规则和概念定义，为铁路客运服务品质不断提升、更好地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明确铁路客运电子发票、修订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联程车票、旅客互乘互降等相关规则，以及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等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国铁集团客规。
8: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0: 飞天蜈蚣铁凤英，要夜审高艳平，当下叫小尼姑前去提人。咱们简短结说，约有片刻之时，把高艳平就提到了。小尼姑到里头禀报：“姑娘啊，犯人提来了。”好吧，我告诉你们四个啊，一会儿我在屋里审问的时候，你们注意外边的行人，不经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寝帐，你们懂吗？姑娘，我们早就明白。小尼姑啊也不敢乐。有这么审问的吗？但是不便多说，来到外边把脸一沉，走，我们姑娘今天晚上要审你，你还老实着点，把高艳平推推拥拥推到铁凤英的寝帐，然后一挥手把帐篷门关好。小尼姑手持戒刀在外头寻风放哨，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铁凤英借着灯光一看，高艳平盔甲已经打掉，五花大绑的捆着，发柳子披散在两肩。哎呀，在灯光下一看呢，小伙长得更帅了。看罢了多时，铁凤英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当，高艳平见着本姑娘因何不跪？高艳平一听鼻子都要气歪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他两眼，哼，你家爷爷上跪天，下跪地，在家跪父母，出外跪恩师，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肯跪你？哟，你还怪横的呢。高艳平啊，我问你点事儿，你知不知道咱们两个有仇？
11: 知道。
10: 有什么仇？你哥哥死在毛家的几下。对喽，你还真明白。你记住这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 我跟我哥哥是骨肉至亲，一奶的同胞，我焉能不报仇呢？今儿晚上把你提来，你好好琢磨琢磨，你得得个什么结果？哈哈哈哈哈！高艳平朗声大笑：“铁凤英，你不用威胁我了，谋家早都想好了。两国相争，各为其主，胜了就是王侯，败了就是贼。今天既然爷爷已当了阶下囚，没有二句话可说，干脆你乐用什么办法处死我，你就随便来吧，我这100多斤交给你了。”高艳平说完了，把法器一甩，再也不看他了。铁凤英心里的暗自称赞，真是个英雄啊，视死如归。他心里一翻个，噔噔噔跳成一个了。前文书咱们说过，铁凤英见着高艳平心就变了，早把他哥哥的冤仇扔到九霄云外，产生了爱慕之心。这叫佳人爱好汉啊。他的意思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高艳平。但这个话呀很难出口。在两军阵前说找个合适的媒人，哪儿找去？时间又不允许，这个话又不能不说，可说出来看高艳平这个样正气凛人呢、啊、要叫他驳了面子该怎么办呢？他要不答应又该如何呢？岂不是闹个丢人？所以这姑娘又着急又害臊，还有点担心。最后铁凤英一想，终身大事不是儿戏的，今儿晚上就是决定我的终身呐、啊、这话非说不可。那么答应了更好，不答应我也就死了心了，今生今世我是非出家不可。铁凤英等想到这儿，厚着脸皮儿：“高将军，你且请坐，我有话跟你说。”“
11: 有话说了，用不着坐下。”“
10: 哟，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抬举？难道你真不怕死？”“
11: 我早就说过了，死算什么？再过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大个儿。”
10: 真把铁凤英气着了，粉面通红，柳眉倒竖，在腰中一伸手，擦亮亮亮，把宝剑拽出来，借着灯光帐篷里头打了道立闪呐。再看他大步流星来到高艳平的身边：“今天我宰了你，你把脸撞过去。”高艳平真听话，唰把身子一转，眼闭上了。哪知道铁凤英宝剑一挥，没砍人，把绳给拉折了，然后宝剑还匣，微微一笑：“转过来吧。”哎，高艳平觉着纳闷啊，哎呀，这一解开两条绑臂，这个舒服就甭提了，扭向回身，捏呆呆发愣啊：“铁凤英，你这是何意？”“ 小点声，半夜三更的听出挺远的，我又没跟你吵吵，又没跟你喊，你叫唤什么呢？请坐，我有话跟你说。你要胆小你就别坐下。”高艳平还真怕鸡， 恐怕他说出自己胆小来，拉了把椅子气呼呼往他对面一坐，说吧，愿闻高论。哎呀，高将军啊，我真赞成你是个英雄，这话绝不是儿戏，而是发自我的肺腑。你听我说啊，别看我哥哥死在你手下了，你们两个人有国仇没有私恨，谁也没把谁家的孩子扔到井里头，谁也没安着坑人的心，这叫各为其主。那么在战场上哪天不死人呢？死了就怨他倒霉。我一开始是恨你，以后我就不恨了。咱们今天谈话把这个事儿扔到旁边，就说你高艳平，我听说是个打柴的樵夫出身，家里边一贫如洗，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后来你居然扔掉了板斧要投军，受到马娘娘和老主洪武万岁的赏识，让你在乐舞楼前比武，你出人头地，居然得了头名武状元，官升开国王之职。按理说功名富贵可到了头了，这脸都叫你露足了，可是你呢，功名不能动你的心，富贵不能移你的志，你仍然头脑很清醒，看得清是非曲直，你对韩金虎、马娘娘等人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后来毅然跟他们隔袍断义，真是大丈夫的本色呀。大概你不知道，是了解你的人无不竖指称赞呐、啊，这才叫大英雄。因此我铁凤英对你非常的尊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听说你年近三十尚未娶妻，这不也是憾事吗？我呢今年28，也没有丈夫，我打算将我的终身许配给将军，不知你意下如何？咱可不是做买卖啊，你真要同意了之后，我帮着你倒反韩金虎的联营，帮着你杀到南京，给那些功臣报仇雪恨，不知将军愿意否？贼哥，高艳平噌就站起来，怒目而视，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脑筋蹦起来多高。呸！铁凤英，你那脸皮有多厚？这话你怎么说出口来的？我高艳平，叮当响响叮当，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岂能要你个下贱之辈？闭住你的臭嘴，要再往下说，我可要说难听的了。你说就这几句话说的，真好像五雷轰顶，当头一棒。铁凤英气得好像没趴下，这阵脸儿不红了，都青了的。飞天蜈蚣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啊，半天没说出话。他倒预料到高艳平拒绝这门婚事，但是没有想到他恶语伤人，说的这么狠，这么绝。自己是30来岁的人了，怎么出这个门啊？外边还有4个小尼姑寻风放哨，估计这声音他们都能听见。 你怎么笑话我呀？这阵地下有个缝，铁凤英都想钻进去，好一时他也站起身来，颤抖着手指头指着高艳平，好好，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下贱之辈？我怎么下贱了？我找了三个丈夫还是五个丈夫？我觉着我们都是练武的人，尤其在战场之上省去很多的麻烦，用不着什么三媒六证，因此我当面对你直说，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庸俗，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狠毒啊！既然你不答应也罢，我杀你还费劲？姑娘说的是恩崩慌，二次亮宝剑。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铁凤英这桌子也不怎么动弹了一下，虎耳叮当一蹦，就见桌帘一撩，噌，在里边钻出个人来。这人未从说话，先奸笑了一阵，嘿，哎呀，这是何苦来的？没人在此。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怎么在桌子底下钻出来，把铁凤英吓得一蹦，噌，斜身已经纵出去八尺多远，使了个仙人指路，用宝剑把这人给逼住。什么人？高艳平也吓了一跳，噔噔倒退了几步，吸了口冷气。你看，没想到这桌子底下还有人，借灯光闪目观瞧，就见出来这个人呢，比这桌子高不多少，长得是身材矮小，瘦小枯干，那脑袋两头尖，当尖儿粗，跟嘎差不多少，头上戴着一字马尾巾，头前打着三千慈灰叶，鬓插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寸牌骨头钮，五色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扳尖翘尾巴的小洒鞋，背后背着一对冰铁双棒，斜挎白宝囊，稀不楞登几根胡须奔奔直蹦，两个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这一对年轻的男女都不认得他是谁，书中代言他是谁呢？来者正是小矬子徐芳。那边说徐芳没死的庆功楼啊，他还活着。哎，对，他还活着，他算个幸运者呀。因为大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第一步先回到北地燕京做暂时逗留，传旨到南京修建宫殿，在宫城没竣工以前他就住在北京。咱们曾经说过，在那时候朱元璋就有点变，马娘娘、韩金虎、马兰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让朱元璋早点下手以绝后患。对谁下手啊？对十八个人，常茂、于狗、丁世英、朱穆英，其中也包括小矬子徐芳。后来呢，这个事儿被军师刘伯温觉察出来了，刘伯温愣假装有病，说我这个病要想能治好，非得凤发龙须。凤发就是娘娘的头发，龙须就是皇上的胡子。徐芳呢，出于对军师的尊敬，夜入皇宫去盗凤发龙须，正赶上朱元璋跟马娘娘在寝宫里唠闲嗑，徐芳躲到大匾的后头，才知道他们唠什么，正好唠出这件事，把徐芳气的，龙须也没要，凤发也没要，回到金庭馆驿，见着各位英雄说明真情，说咱十八个谁也活不了，这才引出来 长茂大闹北狄燕京，鱼搞田代彪射死大殿下朱标，郝玄没要了朱元璋的命，幸亏老公主朱玉环时亡胡德海，在两方面周旋，百般求情，才把那个事儿给平息了。后来这个徐芳啊，对此事怀恨在心。徐芳毕竟比常茂众人大了几岁，另外经得多，见得广，跟这帮人又不沾什么亲。后来徐芳一琢磨，当官有什么意思？你说想当年，爬冰卧雪，出生入死，一个心眼的要北赶大元，总盼着把元人赶走，统一全国，连老百姓都算上，过个安居乐业的日子，那有多高兴？结果落空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元人走了，明朝也一个味儿。这皇上他妈一个好瘪也没有啊！你看这朱元璋，在困难的时候那多仁义呀，不管见着什么人，不笑不说话呀，体虚下情，跟我们同甘共苦。如今把元人赶走了，啊，他当了皇帝陛下了，那屁股刚刚坐稳的，就想对我们下毒手，哦，因为我们这帮人跟他分庭抗礼，他想做邪的做歪的，我们不答应，害他的眼，爱他的事，就想把我们收拾了。可这个倒霉官还当个什么劲儿？怪不得老人都这么说，伴君如伴虎啊。就是在老虎身边，你不知道哪阵他发了野性啊，这条命就完了，我呀不干了。这是徐芳心理活动，可在北狄燕京他还没发作。后来迁到南京，给徐芳也拨了一座侯府。因为什么呢？因为徐芳在36个侯爵当中名列前茅，官拜开国侯啊，再往上升一点儿就是王爵。这倒不是说朱元璋的恩赐，乃是徐芳用功劳换来的。徐芳啊，一概拒绝。那些日子他就装病，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三番五次的请假，最后终于递上辞呈，打算回归故土原籍。因为不打仗了，用不着这么些闲人，朱元璋从心里头还烦他，盼着他快走呢。徐芳这个辞呈正中下怀，没三天旨意传下就照准了，允许他辞职回家，赠送了黄金3000两，白银30000两。徐芳真不善，一两都没要，把脚一跺离开南京，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才引出群雄聚会打南京，捉拿韩金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韩金虎一摆手，让铁宝元、铁宝山也都归席入座。他就问铁凤英：“姑娘，既然你想给帮兵，你能对付两个人就行。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在彪，另外还有个小子，就是你的仇人高艳平。这两个人你对付得了吗？”铁凤英闻听此言，正色答道：“驸马千岁放心，我可不敢说大话。虽然说我们没交过手，但是我心里有底儿，这两个人一个也跑不了。好，好，好，好，痛快，痛快，来干！”韩金虎一想，这个女人必有特殊的手段，不然她当着我的面和满营众将不敢口出狂言呐。管怎么的，试一试。因此他也出于真心在这频频敬酒，铁凤英勉强吃了三杯，因为酒量有限，以后就辞谢了，拍案而起：“驸马爷，不知何时出兵，姑娘你刚来，千山万水啊你也累了，今天好好的休息，明儿个再战不迟，到时候我派人请你去啊。”我说：“铁宝山、铁宝元，在在，你妹子我就交给你们了，腾出帐篷来，挑选一些女兵伺候姑娘啊，没我的令箭，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哪个不尊礼貌，我是定斩不饶。多谢驸马千岁。”其实啊，韩金虎这叫腰买人心，就在中军大帐的不远另立了一座营盘，门前挂上一面红旗，示意这是女眷。因为军营里的女的太少，所有男性的军卒不管任何人禁止在这通过，哪个不听就掉脑袋。姑娘铁凤英等进了大帐了，铁宝山、铁宝元、铁公然也跟来了，人家是一家人呢、啊、背着韩金虎得唠点心腹嗑。这姑娘呢又把战场的详细情况问了一遍，

0: 宝山铁宝元哭着又把哥哥死的经过说了。妹子，君无戏言呐、啊，这可不是在庙里头，在家里头说完了不算数就拉倒了，这玩意在大帐之中你跟驸马千岁说好了，你有100%的把握取胜，一旦要做不到可就毁了咱们家了，连你在我们哥俩连叔叔脑袋都保不住啊。妹子你心里真有底儿，真能赢，要哥哥看你们说的，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要论能耐我可能打不过田在彪和高艳平，但是我有特殊的手段呢。临下山之时，我老师赠送给我一件宝物，这件宝物是百发百中，也慢说是他们两个，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
1: 是啊，
0: 妹妹，这么一说，你有半仙之体，你还会记法宝，要看你说的。什么叫法宝？我有一种特殊的暗器，到时候你们就明白了。哥俩不敢深问了。又唠了唠家庭的闲嗑，最后姑娘在铁石弟兄陪同下到了铁宝龙的棺材前边烧了几张纸，又哭了一通。关于这些细节咱不做详细交代了，简短结说，到了次日天明，韩金虎升座大帐，满营众将到齐了，飞天蜈蚣铁凤英全身披挂，带着四个小尼姑也来了。韩金虎今天格外的精神，唰一伸手把大令拿出来，铁凤英听令，在参见驸马。姑娘，能者多劳，今儿个你就得辛苦辛苦了，本帅给你5000人马，亲自给你关帝廖镇，希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捉拿燕王田在彪和高艳平，不得有误，遵令。铁凤英挺高兴啊，叫着韩金虎给自己脸上贴金，这么多的大将头一支令派到自己头上，高高兴兴在辕门外飞身上马，检点暗器和兵刃。四个尼姑每人手中都是双戒刀，紧紧保护铁凤英。铁宝山铁宝元呢，怕妹妹有失，应对呀。这两次大仗都是硬仗，每一次战场上都不下10万多人呢、啊，旌旗飘摆，鼓声震地呀、啊。韩金虎在都旗之下扬鞭观看，一眼瞅着燕王，再一眼看着胡大海，这小子眼珠都红了，气得牙根都刺痒啊。再看他策马扬鞭来到军阵，尖着嗓子就喊呆，对面可是逆子朱棣叛臣胡大海田在彪吗？四殿下朱棣一看是韩金虎，可把他气坏了，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燕王顾不得别的，马往前蹄，用枪点指韩金虎啊，狗贼头，我等跟你何仇何恨，你左一计右一计，陷害国家的忠良，垄断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罄竹难书，我要将你抓住，刮骨挠油，点了天灯。朱棣呀、啊，我叫你想瞎了眼，本大帅就在这儿，本驸马爷就在这儿，你抓得着吗？啊？叛国之徒有何面目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今天本驸马就叫你们现原形。

0: 韩金虎把手一挥，代替了军令，飞天蜈蚣铁凤英催马晃戟是直奔朱棣。朱棣一看出来一员女将，后边还有四个小尼姑紧紧相随，五匹马跑了个箭头形。他问田在彪这个女子是谁，田在彪看看不认识。这阵就见铁凤英马到阵前，咯噔把丝缰带住，把大戟一横，厉声喊喝呀，呆！我说哪个叫高艳平，谁姓高，你出来，姑奶奶就是找你来的。高艳平来没来？他这一喊声音十分清脆，当兵的听得十分真。高艳平就一愣，来个女人怎么指名点姓叫我的名字，难道跟我有仇有恨？还没等高艳平出马，胡大海觉着这玩意儿有点意思，艳平啊，你先等等啊，老头子我出去看看，我看这丫头二话不说指名点姓专要你，这里边有点文章啊。千岁，我请令出战。老人家，您这么大的岁数了，在旁边观战就可以，干什么您还要亲自出马？哎，老将出马一个丁里蛤蟆，你放心吧。胡大海到了阵前，要说姜是老的辣，你看胡大海没能耐，可有个稳当劲儿，腿也大肚子也大，在两军阵前那儿一站，真好像一座山差不多少。老胡把大肚子一舔，手里花白的虚髯，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呢，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铁凤英，看完之后笑着点了点头，姑娘贵姓高明啊？
1: 哟，铁凤英一看这是高艳平啊，不对，这人胡子都白了，他是谁？
0: 看罢多时这才答道，本姑娘我姓铁，叫铁凤英，宝刀大将铁公然的侄女，铁坤之女。哦，也是老铁家的。哦，想起来了，那会儿我到铁府常去串门，那阵儿你还小呢，梳着两个小歪歪辫，人们都管你叫小英子，对不对呀？铁凤英脸一红，那阵的事儿也忘了，也不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1: 你是什么人？
0: 嘿嘿，孩儿哎，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我姓胡，叫胡的海呀，哪个不知哪个不晓。这可不是老胡说大话，明星爆出来，铁凤英这匹马踏踏踏倒退几步，吁，哦，这就是胡大海，哦，他还活着呢。
1: 我这老头这体格可真棒啊！
0: 一瞅胡大海脱了衣裳，上秤毛炮也得有350斤，脑门子倍儿亮啊！别看胡白了，这精神头还那么足啊！
1: 哦，你就是胡大海，胡老千岁。
0: 对喽，你这才认出来。孩儿啊，我且问你，到两军阵前你张口就叫高艳平，所为何事啊？你先把心里话跟老前辈说一说啊，我也听一听。
1: 呀，胡大海，
0: 老千岁，我跟您说不着，既然你非要问，那我叫你明白明白也可以。我大哥铁宝龙死在高艳平手内，难道你不知道吗？今天我到两军阵前就是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我非把高艳平整死不可。
2: 哦，怎么回事？

0: 我凤英啊，咱们小点声，爷儿俩好好唠一唠。你听我说，这个两军阵前死人是难免的。高彦平跟你们老铁家有私仇没？有私恨没？谁把谁家孩子扔井里了？谁把谁家坑了？都没有。这不都是为国家吗？这叫各为其主。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难免死人。再者一说，也怪你哥哥呀，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么死到高彦平的手里，他能怨谁呢？你要恨呢，就不对了。另外，姑娘，你这一来，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你今年多大了？铁凤英不明白他说话什么意思。28。
1: 28。彦平呢？
0: 姑娘啊，你跟彦平还同岁。哎，你瞅着那小伙没？你瞅那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那小伙多带劲！哎，再看看你，你们两个人真是天生的一对金童玉女呀！冤仇可解不可结，我这人就是心肠好，这些年的征战竟给别人保没了。你要乐意的话，你就许配给高彦平，把过去那个仇就算忘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好不好啊？再过个3年5载，你生俩大胖小子，管他叫爹，管你叫娘，管我叫爷爷，你看这有多好。哎呦，铁凤英一听啊，这臊得粉面通红，浑身力抖，呀呀啊呸！胡大海啊，你哪里是开兵见仗，分明是拿姑奶奶取笑，休走看己。砰！一晃毒龙化干戟，分心就刺。老胡拨马往旁边一闪，姑娘别抹不开呀。这呢，一家女儿百家求，乐意算，不乐意拉倒，你何必还翻脸呢？好好好，孩子，我不能跟你斗，既然你非要高彦平，我去跟你叫去啊。方才那事儿你好好合计着，一圈马都回来了，连燕王都觉着脸上发烧，心说您这是怎么的事，这不胡说八道吗？胡德海满不在乎，回到高彦平的马旁。彦平啊，姑娘叫你呢啊，现在你就出阵。不过刚才我说那话你听见没？老前辈，我听见了吧。哎，心眼活动着点，管他是柴火是草，搂两耙子都没关系，我这人心眼就活，听没？高彦平一听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当时脸也一红，这阵姑娘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高彦平，彦平不得不出战了，领了田在彪的令箭，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跟飞天蜈蚣铁凤英马打对头。你看，要没有胡德海提这个茬，谁也不住这个意。胡德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嗓子又挺大，大吵大喊，所以说呢，高彦平就觉着很不自然。他头眼一看，这铁凤英长得确实是不错，说不错不是绕柳扶风一身的病态，而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长得气派，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头上戴着七星花的额冠，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百花袍，内衬征裙，香牛皮的战靴，双叉冰铁镫，在掌中也使着一条大戟，斜挎绣花的百宝囊啊，瓜子形的脸上宽下窄，模样确实英俊清秀，但这玩意是打仗，也不是相面。高彦平就用眼睛稍微那么一扫，这才高声断喝：“呔，丫头，

你是什么人，竟敢指名点姓叫毛家出战？单说铁凤英就等着这个高艳平呢，咬碎银牙，瞪破双眼呐，心里那个难过就甭提了。大哥耶，您在天之灵可别散，妹子要给你报仇，最好呢您给我观战，您看我怎么要了高艳平的命给哥哥出气。那他心里的胡思乱想，等高艳平到了他面前，铁凤英仔细这么一看，那时候怎么愣住了。人们都说高艳平有能耐，可没介绍过这小伙子长得什么模样。咱就说吧，铁凤英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男子。那高艳平确实也是这样，都说吕布那个好看，都说子都好看，其实啊把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高艳平。就见这小伙子银盔素甲，一字墨脚赖麒麟，化杆瞄金戟，鞍前马后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真是一表的人才啊。两颗眼睛水汪汪的倍儿亮，跟两盏灯相似。哟，铁凤英心中暗想，大哥耶，怪不得你不是他的对手，你瞅你长那模样怎么跟人家比呀？胡大海说的对，你死不怨别的，就怨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你死了你能怨谁呢？妹子我也给你报不了仇啊。可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那位说这姑娘是不是有毛病？不，人这第一印象可了不得，那高艳平也真大人啊。有那么一句话吗？美人爱好汉呐，英雄爱豪杰，这话是一点不假呀。铁凤英思前想后，腾脸红了，自己指自己的名字说：“铁凤英啊，你想什么呢？呸，不害臊，这是两军阵呢，千万只眼睛都盯着你呢，你在这愣什么？”想到这猛然苏醒，眼眉一挑，把大戟一画，呆。你家姑奶奶飞天蜈蚣铁凤英是也，我哥哥铁宝荣死在你的戟下，姑奶奶要给我哥哥报仇，高艳平你拿命来。砰，分心就刺。高艳平并不答话，何大吉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招，开两条大戟碰在一处，火星四冒啊！紧跟着二马一错蹬，高艳平涮手一戟，用戟上那个月牙子砍姑娘的肩头。飞天蜈蚣铁凤英往下一哈腰，唰，大戟走空了。铁凤英把马拨过来，后把一立，前把一压，撑，奔高艳平小腹便点。高艳平拨转马头，把这一戟躲开，晃宝戟往前冲，要大战铁凤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小英雄高彦平领了田在彪的令箭，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跟飞天蜈蚣铁凤英马打对头。铁凤英眼眉一挑，把大戟一画，噗，分心就刺。高彦平并不搭话，何大戟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招，开，两条大戟碰在一处，火星四冒啊！紧跟着二马一错蹬，高彦平涮手一挤，用挤上那个月牙子砍姑娘的肩头。飞天蜈蚣铁凤英往下一哈腰，唰，大戟走空了。铁凤英把马拨过来，后把一立，前把一压，撑，奔高彦平小腹便点。高彦平拨转马头，把这一击躲开。简短接说，人来马往，二戟盘桓就站在一处。一伸双手，高彦平才发现，别看她是个女人，论能耐不次于她哥哥。这条大戟使得灵巧，神出鬼没，而且这姑娘还有把劲儿。燕平心里想，不愧是个巾帼的英雄，女中的魁首，谁教给他的呢？大概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哎，高燕平还真猜对了。本来这铁凤英是大刀将铁坤之女，铁坤呢跟铁公然是亲叔伯弟兄，一共有仨儿子一个姑娘。可这个铁坤呢哪儿都好，有个毛病，孤儿迷，老想往上巴结。他这铁家庄离这鄱阳湖不远，鄱阳湖有个水军大帅叫张定边，是个酒色之徒。张定边呢有好几房太太，后来发现这铁凤英模样长得好，就百般拉拢铁坤。铁坤也看出张定边的意思，后来啊，居然把女儿要许配给张定边做八房姨太太。那一年姑娘才15啊，铁凤英一听恨不能投了鄱阳湖，跟父亲大吵大闹，一气之下到嵩山要出家，跟家里的彻底断绝关系。铁坤呢也表了态了，你就不是我的女儿，不答应你别回家。爷俩闹翻了。打那以后，铁凤英到了嵩山，见着嵩山老尼又哭又喊。他认得嵩山老尼吗？认得。因为呢，铁坤经常到庙上来烧香，是这的大施主。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啊。谁不得有几个施主啊？到时候用钱伸手就来了。就因为这么一层关系，他认得铁凤英。后来凤英哭了，非要落发为尼。哎呀，嵩山老尼一想，这么尊个姑娘，门第也挺高贵，这出家不就糟践了吗？像我们出家是多种的原因，不能让他掉到苦海里头。但是话

不能这么说。后来就跟铁凤英商议，说小姐乐意在嵩山，老僧我不拒绝，但是不能落法啊，你就一心在这修炼，多等修炼成了，挑良辰宅吉日再给你学法。就这样，铁凤英住在嵩山。有什么事儿？除了念经之外，就是跟嵩山老尼习学武艺。本来这铁凤英有基础，跟父兄就学过刀枪棍棒，15岁那一年就有好功夫，再加上嵩山老尼这一指点，所以这个能耐是越来越大呀。尤其呢，他在山上没有杂念，接触的人也少，一心一意学能耐。就这样，同样是学习，在这学就要高得多。而况且嵩山老尼那是个世外的高人，那是剑侠的身份，师父高，徒弟当然尊贵了。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吊着膀子在一块一练，所以十几年的功夫，铁凤英这才出人头地。现在铁坤也死了，过去那个婚姻事儿早就付之东流了，连张定边都不在人世了，姑娘难免思念家庭啊，在庙上也没少哭，这回见着哥哥的信，都当了官了，让自己帮兵助阵，哎，因此才下了嵩山。那阵嵩山老尼就说过，你呀，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份，你不应该出家，没给你剃头就对了吧。所以临下山之时，赠他盔甲马匹兵刃，留个师徒的纪念。嵩山老尼还说，如果徒儿在外头有为难招窄的时候，只管跟师父打招呼，我尽量给你帮忙。就这样，铁凤英到的两军阵。你别看她是个女孩子，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把这十几年学习的精粹都拿出来了，因此才跟高艳平打了个平手。连燕王、田在彪、胡德海、长恒，所有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简短接说，50回合过去了，还没分出输赢来。胡德海有点着急呀，用手支拍草包肚子：“燕平，混蛋小子，我没告诉你吗？是柴火是草，搂两耙子没关系。”你那心眼得活动点儿，姑娘，你看看这小伙怎么样啊？哎呦，他这一喊，高艳平脸也红了，铁凤英脸也紫了，又恨胡德海，还又感谢胡德海。姑娘这阵心里头非常复杂，七上八下，百爪挠心呐、啊，这仗没法打了，可一个没主意。被高艳平咔嚓这一挤，正挑到额冠上头，额冠上有两颗雉鸡翎给挑掉了一根，把铁凤英吓得鼻子尖都冒了汗了，哟，虚晃一挤是拨马就走。高艳平紧追不舍呀，心说胡二伯父，你真能开玩笑，这两军的钱你抄出什么？我要不把这个丫头给挑了，显见着我有别的心呢。那胡德海要不这么说呀，高艳平还不这么着急，所以催个宝马良驹是紧追不舍。姑娘那马不是宝马，眨眼之间就被高艳平给撵上了，眼看马头就碰着马尾巴了。姑娘一想，不行，干脆使用我的暗器吧，实质上要论真能耐，我也不是高艳平的对手。想到这，唰，大戟交的左手，探香腕伸进白布囊，一伸手，噌，把这暗器拿出来了。这暗器可够厉害的，书中代言。

0: 咱是什么呢？这东西叫五毒梅花针，这是嵩山老尼传给他的。看那形状，好像我们现在使那手电，尺寸粗细都是那样。不过这前头呢有五个眼儿，每个眼儿里头有一颗针，这针比做活的针可大得多，就好像那锥钉子差不多少。前头是三棱形的，针尖上都有麻风眼儿，麻风眼儿里灌着毒药。这针鼻后头呢还有不长的小穗儿，这穗头是找准的，没有它坠着这容易打偏了。可这种暗器离远了不好使，必须人跟人近了，按现在话说得不出五米远，过了五米就不见准了。他的最大杀伤力是把人的肉皮打破，一见血毒气就发作。不管你多高的高人，只要一中了毒非死不可，谁打就得谁治，这是蝎子粑粑毒一份啊！要不怎么铁凤英敢说这个大话呢？他头眼一看高艳平离自己太近了，用这种暗器正合适啊，一伸手把五毒梅花针掏出来，在嘎鸡窝这对准了后边，用手一摁崩簧，咔嘣，前头那盘一转，五颗针全打出去了。为什么打五颗呢？他怕一颗打不着，那命不就没了吗？果不其然，有四颗针在高艳平的身边掠过，唯独一颗针他没躲开，正好打到耳朵上头。高艳平准知道要不好，他尽量把脑袋一拨了，就觉着左耳朵上唰麻了那么一下。艳平心想，这什么玩意儿，用手这么一划了，您说有多快，怎么眨眼的功夫毒气发作。艳平就觉着膀臂发麻，脑袋发木啊，失去知觉，啊呀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停停停停停停停，大吉也撒了手了，摔了个仰面朝天，不省人事。单说飞天蜈蚣铁凤英唰把马学回来，把暗器带好，阴阳一合，把大吉就举起来了，对准了高艳平的梗嗓，非扎死了。燕王、田在彪、胡德海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想救来不及了，太远了，出来你会口吐白光，要不你就会掐诀念咒，要不会这个救不了。燕王一闭眼，完了，燕平的命交代了。哪知道铁凤英没扎，那几离着嗓子眼差一寸左右，他又把手停住了。来人呐，拔！四个小尼姑往上一闯，跳下马来，把高艳平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铁凤英吩咐一声，把那几给他捡起来，挂到德胜沟上，连人带马带回本队收兵。哎，韩金虎还没传令，他传令收兵了。韩金虎一想，逮了一个高艳平，这也算大获全胜啊！啊，这姑娘确实有两下子，她使的什么玩意儿？就一挥手，就见一晃，高艳平就摔下来了啊！真不错呀，韩金虎挺高兴，也没摘怪铁凤英。等回到大营，韩金虎在辕门这儿等着，见着铁凤英，他呲牙一笑，恭喜姑娘，贺喜姑娘，大获全胜啊，哈哈哈哈，本驸马给你立大功一件，必要奏明当今天子，给姑娘升官呐、多谢千岁的提拔，请请请请，里边请。大里边祝贺了一阵，韩金虎吩咐一声，来啊， 把这高艳平给我抬进来。高艳平是人事不行啊。韩金虎一看这怎么办呢，问铁凤英能不能叫他说两句话，本驸马我要审问审问。铁凤英说那当然了，我能打得了我就能治得了。在白布囊一伸手掏出个小白玉瓶来，拧开盖倒出点粉红色的药面，在这伤口给他擦上，又拿出一粒丹药撬开他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就见高艳平五脏六腑一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看看身边的铁凤英，在草手座上的韩金虎，他是低头不语。韩金虎点点头啊，高艳平，你还认识本驸马吗？
1: 认识，
0: 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哈哈哈哈！我说高艳平，你小子有心没心呢？哎？你真是忘恩负义之辈啊，想当初你不就是个打柴的吗？趁一条绳子一把板斧，你们家住着东倒西歪的两间土坯房，你跟你娘连饭都吃不上啊！是本驸马把你提拔起来的，在娘娘的千岁保举于你，后来又介绍给洪武万岁，万岁一高兴当殿叫你练练武艺，你这才得以发挥呀、啊。后来皇上大喜，是本驸马一句话封你开国王，头名的武状元，王府也给你修了，你把你娘也接近南京了，使奴换辈，吃尽穿绝，你才20多岁就登上这么高的高位，有什么不满意的？本驸马自说，你必须感恩戴德，报效朝廷，报答本驸马。哪知你这小子多变呢、啊？哎，后来你倒戈投降了，帮着四殿下驻地了，背叛朝廷和本驸马，你是不是狼心狗肺？你想没想到有今天？但是高艳平，本驸马有好生之德，到现在还不想要你的命。如果你乐意回来，对天盟誓，痛改前非，本驸马还给你重用，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嘿嘿，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何去何从？快给我讲！他的话音刚一落地，把高艳平气的五脏冒火，七窍都喷烟呢。呸！韩金虎，闭住你的臭嘴！不错，我高艳平出身是贫寒，是吃不上饭，但是我觉着我是清白的。想当初我参军，我为的是国家和朝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不为你韩金虎，也不为朱元璋，我为的是大明帝国。是你们对我不错，但是你们有歪歪心，你们打算利用。

0: 王千岁比你们强得多得多。今天我不是被抓住了吗？你废话少说，千刀万刀你随便，你就拿油把我炸了，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喂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高艳平，这可休怪本驸马我手黑心狠。来呀，把他拉出去乱刃分尸。铁宝山铁宝元先过来，
1: 小子，把我们俩亲自动手，给我哥哥报仇，把你皮儿给你扒了，做一面鼓，没事就敲两下，走。
0: 可他俩甩着鼻涕往外拖高艳平。正在这时候，铁凤英说话了：“且慢，驸马千岁留情，我有下庭回禀。”韩金虎一听，这怎么回事？哎，等等等等等等，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回驸马千岁，您恨这高艳平，我比您还恨。您知道我大哥死到他的几下，要这么把他杀了，太便宜他了。我不要求别的，我只要求把他暂时留一时，今夜晚间把他拉到我大哥的灵堂，然后我亲自动手把他开膛摘心，要求驸马开恩，您看看怎么样？
2: 啊，这么回事啊？韩金虎一想，情有可原呢。你看姑娘哭的眼都肿了，要这么杀了他也是便宜，把他拉到灵堂一刀一刀剐了也不是不可以。再者一说，这姑娘的面子可不能薄呀，还得留着他抓阎王。韩金虎思前想后，这才点头答应：“好吧，就把高艳平交给你们铁氏家族了。今夜晚间剐他的时候，本驸马也要亲自观看。多谢驸马开恩，压下去。”把高艳平压下去了。其实姑娘早把道想好了，利用这个缓冲的时间，她就大做文章。掌灯以后，由于他这个帐篷其他人禁止出入，这成了禁地了，非常肃静。他一点手把四个小尼姑叫过来了，就问那个仇人高艳平压到哪儿了，要回姑娘在外帐压着呢。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啊，我恨透他了，我恨不能咬他几口，把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才能消我胸中之恨。今儿晚上呢，我还打算先过一堂，问他个心服口服。你们四个在外头寻风放哨，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来，你们懂吗？阿弥陀佛，小僧明白。去，先把高艳平给我提来。哎，心里说话了，你跟我们耍什么烟炮鬼吹灯啊？哎，你那小心眼儿，我们早猜透了。你哪里是审讯高艳平啊？分明是另作文章。又一想，我们在嵩山多年呢，我们不像这姑娘，能像这韩金虎吗？但愿苍天睁眼，神佛保佑，大功告成才好呢。小尼姑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去提高艳平。这才引出来群雄大聚会，倒反韩金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飞天蜈蚣铁凤英，要夜审高艳平，当下叫小尼姑前去提人。咱们简短接说，约有片刻之时，把高艳平就提到了。小尼姑到里头禀报：“姑娘啊，犯人提来了。”“好吧，我告诉你们四个啊，一会儿我在屋里审问的时候，你们注意外边的行人，不经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寝帐，你们懂吗？”“姑娘，我们早就明白。”小尼姑啊也不敢乐。“有这么审问的吗？”“但是不便多说。”来到外边把脸一沉：“走，我们姑娘今天晚上要审你，你可老实着点。”把高艳平推推拥拥推到铁凤英的寝帐，然后一挥手把帐篷门关好。小尼姑手持戒刀在外头寻风放哨。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铁凤英借着灯光一看，高艳平盔甲已经打掉，五花大绑地捆着，

0: 发柳子披散在梁间。哎呀，在灯光下一看呢，小伙长得更帅了。看罢了多时，铁凤英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噔，高艳平见着本姑娘，因何不跪？高艳平一听，鼻子都要气歪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他两眼，哼，你家爷爷上跪天，下跪地，在家跪父母，出外跪恩师，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肯跪你？哟，你还怪横的呢。高艳平啊，我问你点事儿，你知不知道咱们两个有仇？
1: 知道。
0: 有什么仇？
1: 你哥哥死在毛家的几下。
0: 对喽，你还真明白。你记住这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我跟我哥哥是骨肉至亲，一奶的同胞，我焉能不报仇呢？今儿晚上把你提来，你好好琢磨琢磨，你得得个什么结果。高艳平朗声大笑，
1: 铁凤英，你不用威胁我了，谋家早都想好了，两国相争，各为其主，胜了就是王侯，败了就是贼。今天既然爷爷已当了阶下囚，没有二句话可说，干脆你乐用什么办法处死我，你就随便来吧，我这100多斤交给你了。高艳平说完了，把法器一甩，再也不看他了。铁凤英心里的暗自称赞，真是个英雄啊，视死如归。他心里一翻个，噔噔噔跳成一个了。前文书咱们说过，铁凤英见着高艳平心就变了，早把他哥哥的冤仇扔到九霄云外，产生了爱慕之心，这叫佳人爱好汉啊。他的意思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高艳平，但这个话呀很难出口，在两军阵前说找个合适的媒人，哪儿找去？时间又不允许，这个话又不能不说，可说出来看高艳平这个样，正气凛人呐、啊，要叫他驳了面子可怎么办呢？他要不答应又该如何呢？岂不是闹个丢人？所以这姑娘又着急又害臊，还有点担心。最后铁凤英一想，终身大事不是儿戏的，今儿晚上就是决定我的终身呐、啊，这话非说不可。那么答应了更好，不答应我也就死了心了，今生今世我是非出家不可。铁凤英等想到这儿，厚着脸皮儿，高将军，你且请坐，我有话跟你说。 有话说，用不着坐下。
0: 哟，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抬举？难道你真不怕死？
1: 我早就说过了，死算什么？再过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大个儿。
0: 真把铁凤英气着了，
1: 粉面通红，柳眉倒竖，在腰中一伸手，擦亮亮亮，把宝剑拽出来，借着灯光，帐篷里头打了道立闪呐。再看他大步流星来到高艳平的身边，今天我宰了你，你把脸转过去。高艳平真听话，唰，把身子一转，眼闭上了。哪知道铁凤英宝剑一挥，没砍人，把绳给拉折了。然后宝剑还匣，微微一笑，转过来吧。哎，高艳平觉得纳闷啊，哎呀，这一解开两条绑臂，这个舒服就甭提了。扭向回身，捏呆呆发愣啊，铁凤英，你这是何意？小点声，半夜三更的，听出挺远的。我又没跟你吵吵，又没跟你喊，你叫唤什么呢？请坐，我有话跟你说。你要胆小，你就别坐下。高艳平还真怕鸡，恐怕他说出自己胆小来，拉了把椅子，气呼呼往他对面一坐，说吧，愿闻高论。哎呀，高将军啊，我真赞成你是个英雄，这话绝不是儿戏，而是发自我的肺腑。你听我说啊，别看我哥哥死到你手下了，你们两个人有国仇，没有私恨，谁也没把谁家的孩子扔到井里头，谁也没安着坑人的心，这叫各为其主。那么在战场上哪天不死人呢？死了就怨得倒霉。我一开始是恨你，以后我就不恨了。咱们今天谈话把这个事儿扔到旁边，就说你高艳平，我听说是个打柴的樵夫出身，家里边一贫如洗，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后来你居然扔掉了板斧要投军，受到马娘娘和老主洪武万岁的赏识，让你在乐舞楼前比武，你出人头地，居然得了头名武状元，官升开国王之职。按理说功名富贵可到了头了，这脸都叫你露足了，可是你呢，功名不能动你的心，富贵不能移你的志，你仍然头脑很清醒，看得清是非曲直，你对韩金虎、马娘娘等人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后来毅然跟他们隔袍断义，真是大丈夫的本色呀。大概你不知道，是了解你的人无不竖指称赞呐，这才叫大英雄。因此我铁凤英对你非常的尊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听说你年近三十尚未娶妻，这不也是憾事吗？我呢今年28，也没有丈夫，我打算将我的终身许配给将军，不知你意下如何？咱可不是做买卖啊，你真要同意了之后，我帮着你盗反韩金虎的联营，帮着你杀到南京，给那些功臣报仇雪恨，不知将军愿意否？
2: 谁可？
1: 高艳平噌就站起来，怒目而视，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 脑筋蹦起来多高。呸！铁凤英，你那脸皮有多厚？这话你怎么说出口来的？我高艳平，叮当响响叮当，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岂能要你个下贱之辈？闭住你的臭嘴！要再往下说，我可要说难听的了。你说就这几句话说的，真好像五雷轰顶，当头一棒。铁凤英气得好像没趴下，这阵脸儿不红了，都青了的。飞天蜈蚣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啊，半天没说出话。他倒预料到高艳平拒绝这门婚事，但是没有想到他恶语伤人，说的这么狠，这么绝。自己是三十来岁的人了，怎么出这个门啊？外边还有四个小尼姑熏风放哨，估计这声音他们都能听见。你怎么笑话我呀？这阵地下有个缝，铁凤英都想钻进去。好一时他也站起身来，颤抖着手指头指着高艳平，好好，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下贱之辈？我怎么下贱了？我找了三个丈夫还是五个丈夫？我觉着我们都是练武的人，尤其在战场之上省去很多的麻烦，用不着什么三媒六证。因此我当面对你直说，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庸俗，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狠毒啊。既然你不答应也罢，我杀你还费劲？姑娘说的是恩崩慌，二次亮宝剑。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铁凤英这桌子也不怎么动弹了一下，虎耳叮当一蹦，就见桌帘一撩，噌，在里边钻出个人来。这人未从说话，先奸笑了一阵，嘿，哎呀，这是何苦来的？没人在此。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怎么在桌子底下钻出来？把铁凤英吓得一蹦，噌，斜身形纵出去八尺多远，使了个仙人指路，用宝剑把这人给逼住。什么人？高艳平也吓了一跳，噔噔倒退了几步，吸了口冷气。你看，没想到这桌子底下还有人，借灯光闪目观瞧，就见出来这个人呢，比这桌子高不多少，长得是身材矮小，瘦小枯干，那脑袋两头尖，当尖儿粗，跟嘎差不多少。头上戴着一字马尾巾，头前打着三尖刺骨叶，鬓插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寸牌骨头钮，五色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扳尖翘尾巴的小洒鞋，背后背着一对冰铁双棒，斜挎白宝囊，稀不楞登几根胡须嘣嘣直蹦，两个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这一对年轻的男女都不认得他是谁，书中代言他是谁呢？来者正是小矬子徐芳。那边说徐芳没死的庆功楼啊，他还活着。哎，对，他还活着，他算个幸运者呀。因为大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第一步先回到北地燕京 做暂时逗留，传旨到南京修建宫殿。在宫城没竣工以前，他就住在北京。咱们曾经说过，在那时候朱元璋就有点变，马娘娘、韩金虎、马兰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让朱元璋早点下手以绝后患。对谁下手啊？对18个人，常茂、于狗、丁世英、朱穆英，其中也包括小撮子徐放。后来呢，这个事儿被军师刘伯温觉察出来了。刘伯温愣假装有病，说我这个病要想能治好，非得凤发龙须。凤发就是娘娘的头发，龙须就是皇上的胡子。徐芳呢，出于对军师的尊敬，夜入皇宫去盗凤发龙须，正赶上朱元璋跟马娘娘在寝宫里唠闲嗑，徐芳躲到大匾的后头，才知道他们唠什么，正好唠上这件事，把徐芳气的，龙须也没要，凤发也没要，回到金庭馆驿，见着各位英雄说明真情，说咱18个谁也活不了，这才引出来长茂大闹北狄燕京，于狗田代彪射死大殿下朱标，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幸亏老公主朱玉环、十王胡德海在两方面周旋，百般求情，才把那个事儿给平息了。后来这个徐芳啊，对此事怀恨在心，徐芳毕竟比长茂众人大了几岁，另外经历多，见得广，跟这帮人又不沾什么亲。后来徐芳一琢磨，当官有什么意思？你说想当年爬冰卧雪，出生入死，一个心眼的要北赶大元，总盼着把元人赶走，统一全国，连老百姓都算上，过个安居乐业的日子，那有多高兴，结果落空了。不是那么回事，元人走了，明朝也一个味儿，这皇上他妈一个好瘪也没有啊！你看这朱元璋在困难的时候那多仁义，不管见着什么人不笑不说话呀，体虚下情，跟我们同甘共苦。如今把元人赶走了，他当了皇帝陛下了，那屁股刚刚坐稳的，就想对我们下毒手。因为我们这帮人跟他分庭抗礼，他想做邪的做歪的，我们不答应，害他的眼，爱他的事，就想把我们收拾了。可这个倒霉官还当个什么劲儿？怪不得老人都这么说，伴君如伴虎啊，就是在老虎身边，你不知道哪阵他发了野性啊，这条命就完了，我呀不干了。这是徐芳心理活动，可在北狄燕京他还没发作。后来迁到南京，给徐芳也拨了一座侯府。因为什么呢？因为徐芳在36个侯爵当中名列前茅，官拜开国侯啊，再往上升一点儿就是王爵。这倒不是说朱元璋的恩赐，乃是徐芳用功劳换来的。徐芳啊一概拒绝，那些日子他就装病，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三番五次的请假，最后终于递上辞呈，打算回归故土原籍。因为不打仗了，用不着这么些闲人，朱元璋从心里头还烦他，盼着他快走呢。徐芳这个辞呈正中下怀， 没三天，旨意传下就照准了。

有意学的辞职回家，赠送了黄金3000两，白银3万两。薛芳真不善，一两都没要，把脚一跺离开南京，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才引出群雄聚会打南京捉拿韩金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跑，别跑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啊。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
8: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哎呀，是老张啊！
9: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8: 都靠后！

0: 张师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不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不过，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哦，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哎，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哎，老张，哎，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

0: 那儿放着呢。
1: 对对对，
2: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0: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0: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1: 我不能收啊！
0: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0: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8: 回吧，
6: 保重，
5: 保重，
4: 保重，你回去吧，
9: 回去吧，
8: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0: 菊凡，哦哦哦，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
0: 了。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0: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0: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我抓着桌布去，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1: 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

0: 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

0: 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变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哦，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2: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9: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0: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不，萧鸾，不能停下来，来，快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话匣子。
2: 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1: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0: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赞成！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6: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知道我，
11: 俺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

0: 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3: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0: 个有钱的人，
1: 哦，
0: 一个大款，
1: 哦，
0: 我天天都是西餐，
1: 哦，
0: 我得左刀右叉，
1: 哦，
0: 哦什么呀？
1: 啊，
0: 刀叉拿来呀！
1: 哦，
0: 好，
1: 好，好，我
0: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1: 那刀叉，那刀叉，哎，来
2: 了！
0: 哎，什么玩意儿？
1: 来来，拿着，拿着，来来来，拿着，来来，进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哎，老公，
0: 你拿我当啥呢？
2: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0: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2: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3: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1: 那你
0: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
1: 哦，
0: 姓福，人称福总，
1: 哦，福中，
2: 嗯，还虚胖呢，
0: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
1: 哦，
0: 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1: 几路车？
0: 53路。
1: 哦，
0: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1: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0: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
2: 啊，
0: 咱俩先对词儿。
1: 哎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4: 干什么干什么？
1: 我演一个吧，
4: 哈。你也演戏？
1: 我演一个，行，
2: 演一
1: 个
2: 吧。
4: 我给你跳一篇。
1: 哎，
4: 来你来这个。
1: 好，那我演谁呀？
0: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1: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0: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1: 我演门童，
4: 门童就可以了。
0: 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哦，
2: 真漂亮。
0: 嗯，
2: 多少钱呢？
0: 不贵，15万。
2: 啊，那么贵？你这
0: 错了，看看剧本。
2: 看剧本，
0: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2: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0: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2: 又是婚外恋。
0: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
1: 嗯嗯，
0: 二位啊，
1: 嗯，
0: 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好好，你再说说。
0: 是这个样的，
1: 嗯，
0: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
2: 嗯，
0: 可是你不喜欢我，
2: 嗯，
0: 你喜欢我爸。
2: 哎呦，你胡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1: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
1: 啊，
0: 戏里那爹。
1: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2: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
1: 哦哦。
0: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1: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2: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1: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2: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1: 啊！
0: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2: 你
0: 啊，
2: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1: 哎，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
0: 啊，
1: 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0: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2: 假
1: 的
0: 啊！
2: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1: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0: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2: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1: 没门儿。
0: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2: 哟，你没钱呐？
0: 嗯，
2: 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1: 对，
2: 我换老公，
1: 我换儿子。
0: 哎，
2: 走走走，
0: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这等会儿再说啊。

0: 导演你好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们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1: 哦，我看
0: 毙了，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2: 啪啪，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3: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1: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1: 哦，
0: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1: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1: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1: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1: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1: 嗨，
0: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2: 你还去呀？
1: 行了行了，孩子
0: 啊，
1: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2: 对了，
1: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啊，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啊、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嗯，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啊，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哎，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啊、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啊、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啊，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啊，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啊，
1: 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啊！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啊。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0: 嗯，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啊、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哦、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
1: 啊。哦，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0: 我去讲。
1: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1: 那可不行啊！
0: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0: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3: 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1: 我懂。
4: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4: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7: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5: 都靠后，趴下！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不过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夜里
1: 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笑>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也太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6: 这
5: 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5: 老张，
8: 张区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回去吧，
10: 回吧。
5: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来，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啊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老人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5: 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7: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0: 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丢。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莫得事，莫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

0: 镇上结块儿，还有狮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7: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8: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7: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9: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9: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9: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9: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0: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10: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 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0: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7: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
12: 我还听说呀，
11: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14: 老英雄，
1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老英雄，
1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啊，是啊。
1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4: 是
13: 啊，
14: 改善改善。
15: 我提什么要求啊？
4: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
15: 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快，抓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着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停！
0: 老
1: 话匣子。
2: 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0: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起来！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人，
0: 出发。
4: 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来路，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

0: 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坛。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你快点！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 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停！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子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工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管教。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 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0: 一千，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

0: 子嘛。
1: 好，
0: 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您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嗯、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哎，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哎、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了？我们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豫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我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玉宇。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阿里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玉宇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啊。
0: 啥呀？海水可凉。
1: 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了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玉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 我趴着这船。

0: 量。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全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啊，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1: 那我来肉丝。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化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摆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挺好，这脸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啊，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倒是。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

0: 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如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1: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0: 啊，
1: 你过分了。
0: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1: 怎么讲？
0: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1: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0: 唱几句，
1: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0: 干嘛呢？
1: 擦。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的。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谁？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烧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
0: 啊，
1: 那有有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
1: 嗯。
0: 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
1: 哎。
0: 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
1: 嗯。
0: 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嗯。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
0: 嗯，
1: 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嗯，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0: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那个、
0: 哎，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豫语。
1: 哦，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
1: 嗯，
0: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0: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0: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0: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
0: 嗯，
1: 打仗的，
0: 嗯，
1: 全是硬汉，
0: 嗯嗯，
1: 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啊，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现在甭说这个啊，
1: 嗯、
0: 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0: 啊，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

0: 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我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啊、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嗯、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哦、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嗯、哦，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了，
0: 啥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哦、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里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是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哎，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咱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
0: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了吗？
0: 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0: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那说呀。
0: 那我说了。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那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 他就往这一站，

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难，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上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华山高，华树难，华树烧，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一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他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举行，珲春市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畜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9号，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延边州委宣传部、延边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边博物馆启动。
3: 本届科普周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省社科院社科联党组书记、院长刘立新，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刘斌，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省社科院社科联二级巡视员全一及各市州社科普及工作负责人、省级社科普及基地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朴军峰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我州通过团结带领全州社科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以社科家、家社科理念推动社科思维向基层延伸，拓展阵地，创新载体。目前全州已建成6个省

0: 及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各类科普活动400余场，汇集群众近100万人次。全一宣读了12家新获批省级社科普及基地认定的决定，我州海蓝明珠塔、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位列其中。刘立新宣布全省社科普及周活动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朝鲜族特色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内容丰富多彩，吸引了300余名群众踊跃参与。通过现场互动，公众对东北边疆历史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启动仪式后，参会人员还参观了延边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主题展览。
1: 珲春市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畜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位于近海街道太阳村的珲春市延边黄牛集中繁育养殖示范园区，现代化养殖模式尽显科技范儿。一排排现代化钢结构牛舍有序排列，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肉牛低着头悠闲地咀嚼草料。
2: 咱们是25年投产的延边黄牛，满负载是15000头，现在有5500头牛那个繁殖母牛，然后咱们有那个先进的那个生产设备，进口的那个砧板，有空调，有那个加热，有那个夏天热，有那个设备通风，进口的那个 TMR 就是搅拌机，进口的那个投料系统。
1: 潘贵生告诉记者，现代化养殖模式大幅提升了养殖效率，远超传统养殖水平，实现了精准饲喂与科学管理，既保障牛群健康，又为高档牛肉生产筑牢技术根基。
2: 主要是供应咱本地那个市场，然后剩余那个就是说那个订单发往那个北上广深。
1: 与此同时，珲春市延边黄牛集中繁育养殖示范园区积极深化校企合作，依托高校科研资源，聚焦延边黄牛品种保护与选育提升，通过建立完善系谱档案，持续优化种群基因，着力培育肉质优良、品质稳定的高端肉牛，让优良品种焕发新活力。
2: 咱们和中国农业大学、延边大学等联合创建育种实验室，自从和校企合作以后，原有延边黄牛体重在800到900斤，经过改良后的延边黄牛体重达到1300斤以上，牛肉品质达到 A3 级别以上，最终实现牛肉产量和质量的双向提升。
1: 未来，珲春市将继续以科技赋能畜牧产业，通过智能装备提效、校企合作强技、两种培优提质，不断做大做强延边黄牛产业，全力推动珲春肉牛产业提质升级，助力珲春畜牧产业走出特色化、科技化、品牌化的长远发展之路。珲春市各中小学校全面细化校园餐制作标准，从食材采购、加工烹饪到留样消杀，全流程规范化管控，用标准化、精细化操作守护广大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营养。走进各学校食堂，干净整洁的操作间、分区明确的功能区域、规范有序的作业流程，成为校园后厨的常态景象。校园餐的规范制作首要关口在于食材源头把控，各学校严格执行定点采购、所证所票、双人验收制度，每日对送达的食材逐一查验外观、核对检疫报告、登记食材信息，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第一道防线。食材验收入库后，规范化加工流程层层衔接，食堂严格划分粗加工区、细加工区、烹饪区、备餐区，落实生熟分开、荤素分离操作规范。而在烹饪环节，严格落实科学配餐模式，规避重盐、重辣、重油的烹饪误区，统一遵循烧熟煮透、恒温保温标准，兼顾营养均衡与口味适配，严格执行餐食48小时留样、后厨全方位清洁消杀制度。
3: 食堂的饭菜我很喜欢，学校还为我们准备了暖心的椅垫和轻音乐，让我们在这种食堂下用餐感到很幸福很充实。
1: 在此基础上，全市校园食堂推行智慧监管模式，家长只需扫描二维码便可随时随地实时查看后厨操作、食材加工、环境卫生等全过程，实现校园餐制作阳光透明、全程可溯的全链条食品安全管控体系，不仅守住了安全底线，更让校园餐品质持续提升，让学生吃得安心，家长更加放心。
4: 下一步，珲春市教育局将紧跟市委市政府民生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大宗食材集中配送、分学段统一菜谱、食堂星级评定等重点工作，确保校园餐体制工作取得实效。
1: 世界献血者日即将到来之际，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了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5: 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为积极响应公益号召，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精心部署，广泛动员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社会责任，为珲春临床用血保障注入了温暖力量。据统计，当日共有23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7000毫升。
6: 我会坚持每年都来献血，为社会做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帮助每一个需要用血的病人。
5: 下一步，珲春市无偿献血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发出倡议，倡导更多群众了解献血知识，参与献血公益，破除认知误区，营造自愿献血、关爱生命、乐于奉献的文明新风。
1: 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创城专项整治行动，聚焦重点区域市容市貌，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治理效能，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行动中，执法人员对各市场及周边区域占道经营、店外堆放、违规广告设置、环境卫生死角等问题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坚持现场发现、现场整改、现场规范，引导经营商户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主动维护良好经营秩序，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
7: 未来我们会坚持教育为主、精准管控、长效治理，全力规范市场周边经营秩序，切实改善市民出行和购物环境。
8: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本届论坛为期4天，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论坛共设7个分论坛，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此外，论坛期间还举办了300多场商务活动，其中包括小范围磋商、主题圆桌会议、商务早餐会等。在文化项目方面，本届论坛举办文艺汇演和长跑、公路自行车赛等10多项活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
9: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大家好，来看天气。最近一段时间，延边地区变化节奏非常快，晴天、多云、降雨天气是频繁转换着。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夏意渐浓的6月。一般进入到6月，延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会时有发生。但气温方面，白天最高温度呢，基本保持在25度以上。那预计未来几天呢，降雨天气还将会是天气舞台常客，所以建议大家外出最好是携带雨具，以免突如其来的降雨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3度。淳化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7到21度。哈达门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0到21度。阳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0到22度。马川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3度。 静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2度。板石，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3度。三家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4度。英安，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0到23度。密江，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9到22度。房川，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20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韩金虎一摆手，让铁宝元、铁宝山也都归席入座。他就问铁凤英：“姑娘，既然你想给帮兵，你能对付两个人就行。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在彪，另外还有个小子，就是你的仇人高艳平。这两个人你对付得了吗？”铁凤英闻听此言，正色答道：“驸马千岁放心，我可不敢说大话。虽然说我们没交过手，但是我心里有底儿，这两个人一个也跑不了。好，好，好，好，痛快，痛快，来干！”韩金虎一想，这个女人必有特殊的手段，不然她当着我的面和满营众将不敢口出狂言呐。管怎么的，试一试。因此他也出于真心在这频频敬酒，铁凤英勉强吃了三杯，因为酒量有限，以后就辞谢了，拍案而起：“驸马爷，不知何时出兵，姑娘你刚来，千山万水啊，你也累了，今天好好的休息，明儿个再战不迟，到时候我派人请你去啊。”我说：“铁宝山、铁宝元，在在，你妹子我就交给你们了，腾出帐篷来，挑选一些女兵伺候姑娘啊，没我的令箭，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哪个不尊礼貌，我是定斩不饶。多谢驸马千岁。”其实啊，韩金虎这叫腰买人心，就在中军大帐的不远另立了一座营盘，门前挂上一面红旗，示意这是女眷。因为军营里的女的太少，所有男性的军卒不管任何人，禁止在这通过，哪个不听就掉脑袋。姑娘铁凤英等进了大帐了，铁宝山、铁宝元、铁公然也跟来了，人家是一家人呢，背着韩金虎得唠点心腹嗑。这姑娘呢又把战场的详细情况问了一遍，铁宝山、铁宝元哭着又把哥哥死的经过说了：“妹子，君无戏言呐，这可不是在庙里头，在家里头说完了不算数就拉倒了，这玩意在大帐之中，你跟驸马千岁说好了，你有100%的把握取胜，一旦要做不到，可就毁了咱们家了，连你在我们哥俩，连叔叔脑袋都保不住啊。妹子，你心里真有底儿，真能赢，要哥哥看你们说的，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要论能耐，我可能打不过田在彪和高艳平，但是我有特殊的手段呢。临下山之时，我老师赠送给我一件宝物，这件宝物是百发百中，也慢说是他们两个，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
3: 是啊，妹妹，这么一说，你有半仙之体，你还会记法宝，要看你说的。
2: 什么叫法宝？我有一种特殊的暗器，到时候你们就明白了。
3: 哥俩不敢深问了，又唠了唠家庭的闲嗑，最后姑娘在铁氏弟兄陪同下到了铁宝龙的棺材前边，烧了几张纸，又哭了一通。
2: 关于这些细节咱不做详细交代了，简短截说，到了次日天明，韩金虎升座大帐，满营众将到齐了，飞天蜈蚣铁凤英全身披挂，带着四个小尼姑也来了。韩金虎今天格外的精神，唰一伸手把大令拿出来，铁凤英听令，在参见驸马。姑娘，能者多劳，今儿个你就得辛苦辛苦了。本帅给你5000人马，亲自给你关敌料阵，希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捉拿燕王田在彪和高彦平，不得有误。遵令。铁凤英挺高兴啊，觉着韩金虎给自己脸上贴金，这么多的大将头一支令派到自己头上，高高兴兴在辕门外飞身上马，检点暗器和兵刃。四个尼姑每人手中都是双戒刀，紧紧保护铁凤英。铁宝山、铁宝元呢，怕妹妹有失，也上马提大铁刀，紧紧的跟随。韩金虎亮了全队啊，咱们简短截说，兵发燕青关。这回韩金虎亲自督队。三军。

0: 再看他策马扬鞭来到军阵，尖着嗓子就喊：“呆！”对面可是逆子朱棣、叛臣胡的海田在彪马。四殿下朱棣一看是韩金虎，可把他气坏了。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燕王顾不得别的，马往前蹄，用枪点指：“韩金虎啊，狗贼头！我等跟你何仇何恨？你左一计，右一计，陷害国家的忠良，垄断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罄竹难书。我要将你抓住，刮骨挠油，点了天灯。”朱棣呀，我叫你想瞎了眼，本大帅就在这儿，本驸马爷就在这儿，你抓得着吗？啊，叛国之徒有何面目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今天本驸马就叫你们现原形，姑娘出来。韩金虎把手一挥，代替了军令，飞天蜈蚣铁凤鹰催马晃戟是直奔朱棣。朱棣一看出了一员女将，后边还有四个小尼姑紧紧相随，五匹马跑了个箭头形。他问田在彪：“这个女子是谁？”田子彪看看不认识。这阵就见铁凤英马到阵前，咯噔把丝缰带住，把大戟一横，厉声喊喝呀：“呆！”我说：“哪个叫高艳平？谁姓高？你出来！姑奶奶就是找你来的。高艳平来没来？”他这一喊声音十分清脆，当兵的听得十分真。高艳平就一愣：“来个女人怎么指名点姓叫我的名字？难道跟我有仇有恨？”还没等高艳平出马，胡大海觉着这玩意有点意思：“艳平啊，你先等等啊，老头子我出去看看，我看这丫头二话不说指名点姓专要你，这里边有点文章啊。千岁，我请令出战。”老人家，您这么大的岁数了，在旁边观战就可以，干什么您还要亲自出马？哎，老将出马一个丁俩嘛，你放心吧。胡大海到了阵前，要说姜是老的辣，你看胡大海没能耐，可有个稳当劲儿，腿也大，肚子也大，在两军阵前那儿一站，真好像一座山差不多少。老胡把大肚子一舔，手里花白的虚然，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呢。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铁凤英，看完之后笑着点了点头：“姑娘贵姓高明啊？”
1: 哟，铁凤英一看这是高艳平啊，不对，脸上胡子都白了，他是谁？
0: 看罢多时这才答道：“本姑娘我姓铁，叫铁凤英，宝刀大将铁公然的侄女，铁坤之女。”哦，也是老铁家的。哦，想起来了，那会儿我到铁府常去串门，那阵儿你还小呢，梳着两个小歪歪辫，人们都管你叫小英子，对不对呀？铁凤英脸一红，那阵的事儿也忘了，也不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1: 你是什么人？
0: 嘿嘿，孩儿哎，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我姓胡，叫胡的海呀。

0: 知哪个不晓。这可不是老胡说大话。明星抱出来，铁凤英这匹马踏踏踏倒退几步，吁，哦，这就是胡大海。哦，他还活着呢。我这老头这体格可真棒啊。一瞅胡大海脱了衣裳上秤毛泡也得有350斤。脑门子倍儿亮啊。别看胡白了，这精神头还那么足啊。哦，你就是胡大海，胡老千岁。
1: 对喽，你这才认出来。孩儿啊，我且问你，到梁军阵前你张口就叫高艳平，所为何事啊？你先把心里话跟老前辈说一说啊，我也听一听。
0: 呀，胡大海，老千岁，我跟您说不着。既然你非要问，那我叫你明白明白也可以。我大哥铁宝龙死在高艳平手内，难道你不知道吗？今天我到两军阵前，就是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我非把高艳平整死不可。
1: 啊，怎么回事？我凤英啊，咱们小点声，爷儿俩好好唠一唠。你听我说，这个两军阵前死人是难免的，高艳平跟你们老铁家有私仇没？有私恨没？谁把谁家孩子扔井里了？谁把谁家坑了？都没有。这不都是为国家吗？这叫各为其主，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难免死人。再者一说，也怪你哥哥呀，经师不到，学艺不高，那么死到高艳平的手里，他能怨谁呢？你要恨呢，就不对了。另外，姑娘，你这一来，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你今年多大了？铁凤英不明白他说话什么意思。28。
2: 28。艳平呢？我说就哦，哎，
1: 姑娘啊，你跟艳平还同岁。哎，你瞅着那小伙没？你瞅那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那小伙多带劲！哎，再看看你，你们两个人真是天生的一对金童玉女呀！冤仇可解不可结，我这人就是心肠好。这些年的征战竟给别人保没了，你要乐意的话，你就许配给高艳平，把过去那个仇就算忘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好不好啊？嗯，再过个3年5载，你生俩大胖小子，管他叫爹，管你叫娘，管我叫爷爷，你看这有多好。哎呦，铁凤英一听啊，这臊得粉面通红，浑身力抖
0: 呀呀啊呸！胡大海呀、啊，你哪里是开兵见仗，分明是拿姑奶奶取笑，休走看己！
1: 扑棱，一晃毒龙化干戟，分心就刺。老胡拨马往旁边一闪，姑娘别抹不开呀、啊，这呢一家女儿百家求，乐意算，不乐意拉倒。你何必还翻脸呢？好好好，孩子，我不能跟你斗，既然你非要高艳平，我去跟你叫去啊。方才那事儿你好好合计着。一圈马都回来了，连燕王都觉着脸上发烧，心说您这是怎么的事，这不胡说八道吗？胡大海满不在乎，回到高艳平的马旁。艳平啊，姑娘叫你呢啊，现在你就出阵。不过刚才我说那话你听见没？嗯，老前辈，我听见了吧。哎，心眼活动着点，管他是柴火是草，搂两耙子都没关系，我这人心眼就活，听没？高艳平一听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当时脸也一红。这阵姑娘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高艳平，艳平不得不出战了，领了田在彪的令箭，

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跟飞天蜈蚣铁凤英马打对头。你看要没有胡德海提这个茬，谁也不住这个意。胡德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嗓子又挺大，大吵大喊，所以说呢，高艳平就觉着很不自然。他头眼一看，这铁凤英长得确实是不错，说不错不是绕柳扶风一身的病态，而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长得气派，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头上戴着七星花的额冠，身披麒麟宝甲，外罩百花袍，内衬征裙，香牛皮的战靴，双叉冰铁镫，在掌中也使着一条大戟，斜挎绣花的百宝囊啊，瓜子形的脸上宽下窄，模样确实英俊清秀，但这玩意是打仗，也不是相面。高艳平就用眼睛稍微那么一扫，这才高声断喝：“呔，丫头，你是什么人？竟敢指名点姓叫毛家出战！”单说铁凤英就等着这个高艳平呢，咬碎银牙，瞪破双眼呐，心里那个难过就甭提了。大哥耶，您在天之灵可别散，妹子要给你报仇，最好呢您给我观战，您看我怎么要了高艳平的命给哥哥出气。那他心里的胡思乱想，等高艳平到了他面前，铁凤英仔细这么一看，那时候怎么愣住了。人们都说高艳平有能耐，可没介绍过这小伙子长得什么模样。咱就说吧，铁凤英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男子。那高艳平确实也是这样，都说吕布那个好看，都说子都好看，其实啊把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高艳平。就见这小伙子银盔素甲，一字墨脚赖麒麟，化杆瞄金戟，鞍前马后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真是一表的人才啊。两颗眼睛水汪汪的倍儿亮，跟两盏灯相似。哟，铁凤英心中暗想：大哥耶，怪不得你不是他的对手，你瞅你长那模样怎么跟人家比呀？胡大海说的对，你死不怨别的，就怨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你死了你能怨谁呢？妹子我也给你报不了仇啊。可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那边说这姑娘是不是有毛病？不，人这第一印象可了不得，那高艳平也真大人啊。有那么一句话吗？美人爱好汉呐，英雄爱豪杰，这话是一点不假呀。铁凤英思前想后，腾脸红了，自己指自己的名字说：“铁凤英啊，你想什么呢？呸，不害臊，这是两军阵呢，千万只眼睛都盯着你呢，你在这愣什么？”想到这猛然苏醒，眼眉一挑，把大戟一晃：“呔，你家姑奶奶飞天蜈蚣铁凤英是也，我哥哥铁宝龙死在你的戟下，姑奶奶要给我哥哥报仇，高艳平你拿命来！”呸，分心就刺。高艳平并不答话，何大吉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招，开两条大戟碰在一处，火星四冒啊！紧跟着二马一错蹬，高艳平涮手一戟，用戟上那个月牙子砍姑娘的肩头。飞天蜈蚣铁凤英往下一哈腰，唰，大戟走空了。铁凤英把马拨过来，后把一立，前把一压，沉。

0: 奔高艳平小腹便点。高艳平拨转马头，把这一击躲开，晃宝戟往前冲，要大战铁凤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小英雄高艳平领了田在彪的令箭，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跟飞天蜈蚣铁凤英马打对头。铁凤英眼眉一挑，把大戟一晃，分心就刺。高艳平并不搭话，何大吉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招，开！两条大戟碰在一处，火星四冒啊！紧跟着二马一错蹬，高艳平涮手一挤，用挤上那个月牙子砍姑娘的肩头。飞天蜈蚣铁凤英往下一哈腰，唰，大戟走空了。铁凤英把马拨过来，后把一立，前把一压，撑，奔高艳平小腹便点。高艳平拨转马头，把这一击躲开。简短接说，人来马往，二戟盘桓就站在一处。一伸双手，高艳平才发现，别看她是个女人，论能耐不次于她哥哥。这条大戟使得灵巧，神出鬼没，而且这姑娘还有把劲儿。艳平心里想，不愧是个巾帼的英雄，女中的魁首，谁教给她的呢？大概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哎，高艳平还真猜对了。本来这铁凤英是大刀将铁坤之女，铁坤呢跟铁公然是亲叔伯弟兄，一共有仨儿子一个姑娘。可这个铁坤呢哪儿都好，有个毛病，官迷，老想往上巴结。他这铁家庄离这鄱阳湖不远，鄱阳湖有个水军大帅叫张定边，是个酒色之徒。张定边呢有好几房太太，后来发现这铁凤英模样长得好，就百般拉拢铁坤。铁坤也看出张定边的意思，后来啊，居然把女儿要许配给张定边做八房姨太太。那一年姑娘才15啊，铁凤英一听恨不能投了鄱阳湖，跟父亲大吵大闹，一气之下到嵩山要出家，跟家里头彻底断绝关系。铁坤呢也表了态了，你就不是我的女儿，不答应你别回家。爷俩闹翻了。打那以后，铁凤英到了嵩山，见着嵩山老尼又哭又喊。他认得嵩山老尼吗？认得。因为呢，铁坤经常到庙上来烧香，是这的大施主，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啊，谁不得有几个施主啊，到时候用钱伸手就来了。就因为这么一层关系，他认得铁凤英。后来凤英哭了，非要落发为尼。哎呀，嵩山老尼一想，这么尊个姑娘，门第也挺高贵，这出家不就糟践了吗？像我们出家是多种的原因，不能让他掉到苦海里头。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后来就跟铁凤英商议，说小姐乐意在嵩山，老僧我不拒绝，但是不能落法啊，你就一心在这修炼，多等修炼成了，挑良辰斋吉日再给你学法。就这样，铁凤英

住在嵩山。有什么事儿？除了念经之外，就是跟嵩山老尼习学武艺。本来这铁凤英有基础，跟父兄就学过刀枪棍棒，15岁那一年就有好功夫，再加上嵩山老尼这一指点，所以这个能耐是越来越大呀。尤其呢，他在山上没有杂念，接触的人也少，一心一意学能耐。就这样，同样是学习，在这儿学就要高得多。而况且嵩山老尼那是个世外的高人，那是剑侠的身份，师父高，徒弟当然尊贵了。老师真教，徒弟真学，吊着膀子在一块一练，所以十几年的功夫，铁凤英这才出人头地。现在铁坤也死了，过去那个婚姻事儿早就付之东流了，连张定边都不在人世了，姑娘难免思念家庭啊，在庙上也没少哭，这回见着哥哥的信，都当了官了，让自己帮兵助阵，哎，因此才下了嵩山。那阵嵩山老尼就说过，你呀，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份，你不应该出家，没给你剃头就对了吧。所以临下山之时，赠他盔甲马匹兵刃，留个师徒的纪念。嵩山老尼还说，如果徒儿在外头有为难招窄的时候，只管跟师父打招呼，我尽量给你帮忙。就这样，铁凤英到的两军阵。你别看她是个女孩子，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把这十几年学习的精粹都拿出来了，因此才跟高艳平打了个平手。连燕王、田在彪、胡德海、长恒，所有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简短接说，50回合过去了，还没分出输赢来。胡的还有点着急呀、啊，用手支拍草包肚子：“燕平，混蛋小子，我没告诉你吗？是柴火是草，搂两耙子没关系，你那心眼得活动点儿。姑娘，你看看这小伙怎么样啊？”哎呦，他这一喊，高艳平脸也红了，铁凤英脸也紫了，又恨胡德海，还又感谢胡德海。姑娘这阵心里头非常复杂，七上八下，百爪挠心呐、啊，这仗没法打了，可一个没主意，被高艳平咔嚓这一挤，正挑到额冠上头。额冠上有两颗雉鸡翎，给挑掉了一根，把铁凤英吓得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哟，虚晃一几是拨马就走。高艳平紧追不舍呀，心说胡二伯父，你真能开玩笑，这两军的钱你抄出什么？我要不把这个丫头给挑了，显见着我有别的心呢。那胡德海要不这么说呀，高艳平还不这么着急，所以催个宝马良驹是紧追不舍。姑娘那马不是宝马，眨眼之间就被高艳平给撵上了，眼看马头就碰着马尾巴了。姑娘一想，不行，干脆使用我的暗器吧。实质上要论真能耐，我也不是高艳平的对手。想到这，唰，大戟交到左手，探香腕伸进白布囊，一伸手，噌，把这暗器拿出来了。这暗器可够厉害的。书中代言是什么呢？这东西叫五毒梅花针。这是嵩山老尼传给他的，看那形状，好像我们现在使那手电。尺寸粗细都是那样，不过这前头呢有5个眼儿，
每

个眼儿里头有一颗针，这针比做活的针可大得多，就好像那锥钉子差不多少。前头是三棱形的，针尖上都有麻风眼儿，麻风眼儿里灌着毒药。这针鼻后头呢，还有不长的小穗儿，这穗头是找准的，没有它坠着，这容易打偏了。可这种暗器离远了不好使，必须人跟人近了，按现在话说得不出五米远，过了五米就不见准了。它的最大杀伤力是把人的肉皮打破，一见血毒气就发作。不管你多高的高人，只要一中了毒非死不可，谁打就得谁治，这是蝎子粑粑毒一份儿啊！要不怎么铁凤英敢说这个大话呢？他头眼一看，高艳平离自己太近了，用这种暗器正合适啊！一伸手把五毒梅花针掏出来，在嘎鸡窝这对准了后边，用手一摁崩簧，咔嘣！前头那盘一转，五颗针全打出去了。为什么打五颗呢？他怕一颗打不着，那命不就没了吗？果不其然，有四颗针在高艳平的身边掠过，唯独一颗针他没躲开，正好打到耳朵上头。高艳平准知道要不好，他尽量把脑袋一拨了，就觉着左耳朵上唰麻了那么一下。艳平心想，这什么玩意儿，用手这么一划了，您说有多快？怎么眨眼的功夫毒气发作？艳平就觉着膀臂发麻，脑袋发木啊，失去知觉，啊呀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停停停停停停停！大吉也撒了手了，摔了个仰面朝天，不省人事。单说飞天蜈蚣铁凤英唰把马学回来，把暗器带好，阴阳一合，把大戟就举起来了，对准了高艳平的梗嗓，被扎死了。燕王、田在彪、胡德海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想救来不及了，太远了，出来你会口吐白光，要不你就会掐诀念咒，要不会这个救不了。燕王一闭眼，完了，燕平的命交代了。哪知道铁凤英没扎，那戟离着嗓子眼差一寸左右，他又把手停住了。哎，来人呐，拔！四个小尼姑往上一闯，跳下马来，把高燕平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铁凤英吩咐一声，把那戟给他捡起来，挂到德胜沟上，连人带马带回本队收兵。哎，韩金虎还没传令，他传令收兵了。韩金虎一想，逮了一个高艳平，这也算大获全胜啊！啊，这姑娘确实有两下子，她使的什么玩意儿？就一挥手，就见一晃，高艳平就摔下来了啊！真不错呀，韩金虎挺高兴，也没摘怪铁凤英。等回到大营，韩金虎在辕门这儿等着，见着铁凤英，他呲牙一笑，恭喜姑娘，贺喜姑娘，大获全胜啊，哈哈哈哈，本驸马给你立大功一件，必要奏明当今天子，给姑娘升官呐。多谢千岁的提拔，请请请请，里边请。大里边祝贺了一阵，韩金虎吩咐一声，来啊，把那高艳平给我抬进来。高艳平是人事不行啊，韩金虎一看这怎么办呢，问铁凤英能不能叫他说两句话，本驸马我要审问审问。铁凤英说，那当然了，我能打得了，我就能治得了。在白布囊一伸手，掏出个小白玉瓶。

0: 拧开盖倒出点粉红色的药面，在这伤口给他擦上，又拿出一粒丹药撬开他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就见高艳平五脏六腑一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呀，干什么的恶心，吐了两口绿水，这算把毒气吐出来了。艳平睁开眼睛一看，啊，竟然捆上了。回忆一下才想起来，闹了半天竟然抓了俘虏了。看看身边的铁凤英，在草手座上的韩金虎，他是低头不语。韩金虎点点头啊，高艳平，你还认识本驸马吗？认识，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哈哈哈哈。我说高艳平，你小子有心没心呢？哎，你真是忘恩负义之辈啊！想当初，你不就是个打柴的吗？趁一条绳子一把板斧，你们家住着东倒西歪的两间土坯房，你跟你娘连饭都吃不上啊！是本驸马把你提拔起来的，在娘娘的千岁保举于你，后来又介绍给洪武万岁，万岁一高兴，当殿叫你练练武艺，你这才得以发挥呀。后来皇上大喜，是本驸马一句话封你开国王，头名的武状元，王府也给你修了，你把你娘也接近南京了，使奴换辈，吃尽穿绝，你才20多岁就登上这么高的高位，有什么不满意的？本驸马自说，你必须感恩戴德，报效朝廷，报答本驸马。哪知你这小子多变呢？哎，后来你倒戈投降了，帮着四殿下朱棣了，背叛朝廷和本驸马，你是不是狼心狗肺？你想没想到有今天？但是高艳平，本驸马有好生之德，到现在还不想要你的命。如果你乐意回来，对天盟誓，痛改前非，本驸马还给你重用，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何去何从？快给我讲！他的话音刚一落地，把高艳平气的五脏冒火，七窍都喷烟呢。呸！韩金虎，闭住你的臭嘴！不错，我高艳平出身是贫寒，是吃不上饭，但是我觉着我是清白的。想当初我参军，我为的是国家和朝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不为你韩金虎，也不为朱元璋，我为的是大明帝国。是你们对我不错，但是你们有歪歪心，你们打算利用我高艳平之手去屠杀那些功臣宿将，想叫我当刽子手啊。一开始我不明白，后来我不清楚吗？你们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有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炮打庆功楼，所作所为你们都不如畜生。我高艳平也念过几天书，知道孔孟之礼，知道人情是非，我能跟你们搅在一起吗？要再待下去，就得骂名千载，为此事我这才保着燕王千岁。燕王千岁比你们强得多得多，今天我不是被抓住了吗？你废话少说，千刀万刀你随便，你就拿油把我炸了，我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喂呀， 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高艳平，这可休怪本驸马我手黑心狠。来呀、啊，把他拉出去乱刃分尸。铁宝山、铁宝元先过来，
1: 小子，把我们俩亲自动手，给我哥哥报仇，把你皮儿给你扒了，做一面鼓，没事就敲两下，走。
0: 可他俩甩着鼻涕往外拖高艳平。正在这时候，铁凤英说话了：“且慢，驸马千岁留情，我有下情回禀。”韩金虎一听这怎么回事？哎，等等等等等等，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回驸马千岁，您恨这高艳平，我比您还恨。您知道我大哥死到他的几下，要这么把他杀了，太便宜他了。我不要求别的，我只要求把他暂时留一时，今夜晚间把他拉到我大哥的灵堂，然后我亲自动手把他开膛摘心，要求驸马开恩，您看看怎么样？
2: 啊，这么回事啊？韩金虎一想，情有可原呢。你看姑娘哭的眼都肿了，要这么杀了他也是便宜，把他拉到灵堂一刀一刀剐了也不是不可以。再者一说，这姑娘的面子可不能薄呀，还得留着他抓阎王。韩金虎思前想后，这才点头答应：“好吧，就把高艳平交给你们铁氏家族了。今夜晚间剐他的时候，本驸马也要亲自观看。多谢驸马开恩，押下去。”把高艳平押下去了。其实姑娘早把道想好了，利用这个缓冲的时间，他就大做文章。掌灯以后，由于他这个帐篷其他人禁止出入，这成了禁地了，非常肃静。他一点手把四个小尼姑叫过来了，就问那个仇人高艳平压到哪儿了。要回姑娘在外帐压着呢。我告诉你们点事儿啊，我恨透他了，我恨不能咬他几口，把眼珠子抠出来当炮才能消我胸中之恨。今儿晚上呢，我还打算先过一堂，问他个心服口服。你们四个在外头寻风放哨，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进来，你们懂吗？阿弥陀佛，小僧明白。去先把高艳平给我提来。哎，心里说话了，你跟我们耍什么烟炮鬼吹灯啊？哎，你那小心眼儿我们早猜透了，你哪里是审讯高艳平啊，分明是另作文章。又一想，我们在嵩山多年呢，我们不像这姑娘能像这韩金虎吗？但愿苍天睁眼，神佛保佑，大功告成才好呢。小尼姑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去提高艳平，这才引出来群雄大聚会，倒反韩金虎。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飞天蜈蚣铁凤英，要夜审高艳平，当下叫小尼姑前去提人。咱们简短结说，约有片刻之时，把高艳平就提到了。小尼姑到里头禀报：“姑娘啊，犯人提来了。”“好吧，我告诉你们四个啊，一会儿我在屋里审问的时候，你们注意外边的行人，不经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我的寝帐，你们懂吗？”“姑娘，我们早就明白。”小尼姑啊也不敢乐。“有这么审问的吗？”“但是不便多说。”来到外边把脸一沉：“走，我们姑娘今天晚上要审你，你可老实着点儿。”把高艳平推推拥拥推到铁凤英的寝帐，

0: 然后一挥手把帐篷门关好，小尼姑手持戒刀在外头寻风放哨。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铁凤英借着灯光一看，高艳平盔甲已经打掉，五花大绑的捆着，法柳子披散在两肩。哎呀，在灯光下一看呢，小伙长得更帅了。看罢了多时，铁凤英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啪！当！高艳平见着本姑娘，因何不跪？高艳平一听，鼻子都要气歪了，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他两眼，哼，你家爷爷上跪天，下跪地，在家跪父母，出外跪恩师，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肯跪你？哟，你还怪横的呢。高艳平啊，我问你点事儿，你知不知道咱们两个有仇？
1: 知道。
0: 有什么仇？
1: 你哥哥死在毛家的几下。
0: 对喽，你还真明白。你记住这句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我跟我哥哥是骨肉至亲，一奶的同胞，我焉能不报仇呢？今儿晚上把你提来，你好好琢磨琢磨，你得得个什么结果。高艳平朗声大笑，铁凤英，你不用威胁我了，谋家早都想好了，两国相争，各为其主，胜了就是王侯，败了就是贼。今天既然爷爷已当了阶下囚，没有二句话可说，干脆你乐用什么办法处死我，你就随便来吧，我这100多斤交给你了。高艳平说完了，把法器一甩，再也不看他了。铁凤英心里的暗自称赞，真是个英雄啊，视死如归。他心里一翻个，噔噔噔跳成一个了。前文书咱们说过，铁凤英见着高艳平心就变了，早把他哥哥的冤仇扔到九霄云外，产生了爱慕之心，这叫家人爱好汉啊。他的意思打算把终身许配给高艳平，但这个话呀很难出口，在两军阵前说找个合适的媒人，哪儿找去？时间又不允许，这个话又不能不说，可说出来看高艳平这个样，正气凛人呐、啊，要叫他驳了面子该怎么办呢？他要不答应又该如何呢？岂不是闹个丢人？所以这姑娘又着急又害臊，还有点担心。最后铁凤英一想，终身大事不是儿戏的，今儿晚上就是决定我的终身呐、啊，这话非说不可。那么答应了更好，不答应我也就死了心了，今生今世我是非出家不可。铁凤英等想到这儿，厚着脸皮儿高将。

0: 君，你且请坐，我有话跟你说。
1: 有话说，用不着坐下。
0: 哟，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抬举？难道你真不怕死？
1: 我早就说过了，死算什么？再过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大个儿。真把铁凤英气着了，粉面通红，柳眉倒竖，在腰中一伸手，擦亮亮亮，把宝剑拽出来，借着灯光，帐篷里头打了道立闪呐。再看到大步流星来到高艳平的身边，今天我宰了你，你把脸撞过去。高艳平真听话，唰，把身子一转，眼闭上了。哪知道铁凤英宝剑一挥，没砍人，把绳给拉折了。然后宝剑还匣，微微一笑，转过来吧。哎，高艳平觉着纳闷啊，哎呀，这一解开两条绑臂，这个舒服就甭提了。扭向回身，捏呆呆发愣啊！铁凤英，你这是何意？
0: 小点声，半夜三更的，听出挺远的。我又没跟你吵吵，又没跟你喊，你叫唤什么呢？请坐，我有话跟你说。你要胆小，你就别坐下。
1: 高艳平还真怕鸡。恐怕他说出自己胆小来，拉了把椅子，气呼呼往他对面一坐，说吧，愿闻高论。
0: 哎呀，高将军啊，我真赞成你是个英雄。这话绝不是儿戏，而是发自我的肺腑。你听我说啊，别看我哥哥死到你手下了，你们两个人有国仇，没有私恨，谁也没把谁家的孩子扔到井里头，谁也没安着坑人的心，这叫各为其主。那么在战场上哪天不死人呢？死了就怨得倒霉。我一开始是恨你，以后我就不恨了。咱们今天谈话，把这个事儿扔到旁边，就说你高艳平，我听说是个打柴的樵夫出身，家里边一贫如洗，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后来你居然扔掉了板斧要投军，受到马娘娘和老主洪武万岁的赏识，让你在乐舞楼前比武，你出人头地，居然得了头名武状元，官升开国王之职。按理说功名富贵可到了头了，这脸都叫你露足了，可是你呢，功名不能动你的心，富贵不能移你的志，你仍然头脑很清醒，看得清是非曲直，你对韩金虎、马娘娘等人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后来毅然跟他们隔袍断义，真是大丈夫的本色呀。大概你不知道，是了解你的人无不竖指称赞呐、啊。这才叫大英雄。因此我铁凤英对你非常的尊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听说你年近三十尚未娶妻，这不也是憾事吗？我呢今年28，也没有丈夫，我打算将我的终身许配给将军，不知你意下如何？咱可不是做买卖啊！你真要同意了之后，

0: 我帮着你倒反韩金虎的联营，帮着你杀到南京，给那些功臣报仇雪恨，不知将军愿意否？
1: 贼哥，高艳平曾就站起来，怒目而视，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脑筋蹦起来多高？呸！铁凤英，你那脸皮有多厚？这话你怎么说出口来的？我高艳平，叮当响响叮当，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岂能要你个下贱之辈？闭住你的臭嘴！要再往下说，我可要说难听的了。你说就这几句话说的，真好像五雷轰顶，当头一棒。铁凤英气得好像没趴下，这阵脸儿不红了，都青了的。飞天蜈蚣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啊，半天没说出话。他倒预料到高艳平拒绝这门婚事，但是没有想到他恶语伤人，说的这么狠，这么绝。自己是30来岁的人了，怎么出这个门啊？外边还有4个小尼姑寻风放哨，估计这声音他们都能听见。你怎么笑话我呀？这阵地下有个缝，铁凤英都想钻进去。好一时他也站起身来，颤抖着手指头指着高艳平，好好，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下贱之辈？我怎么下贱了？我找了3个丈夫还是5个丈夫，我觉着我们都是练武的人，尤其在战场之上省去很多的麻烦，用不着什么3媒6证，因此我当面对你直说，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庸俗，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狠毒啊！既然你不答应也罢，我杀你还费劲。姑娘说的这摁崩黄2次2宝剑。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铁凤英这桌子也不怎么动狠了一下，虎耳叮当一蹦，就见桌帘一撩，噌，在里边钻出个人来。这人未从说话，先奸笑了一阵，嘿，哎呀，这是何苦来的？没人在此。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怎么在桌子底下钻出来？把铁凤英吓得一蹦，噌，邪神行纵出去8尺多远，使了个仙人指路，用宝剑把这人给逼住。什么人？高艳平也吓了一跳，噔噔倒退了几步，吸了口冷气。你看，没想到这桌子底下还有人，借灯光闪目观瞧，就见出来这个人呢，比这桌子高不多少，长得是身材矮小，瘦小枯干，那脑袋2头尖当尖粗，跟嘎差不多少，头上戴着1字马尾巾，头前打着3尖瓷葫叶，鬓插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寸牌骨头钮，5色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扳尖翘尾巴的小洒鞋，背后背着一对冰铁双棒，斜挎白宝囊，稀不楞登几根胡须奔奔直蹦，2个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这一对年轻的男女都不认得他是谁，书中代言他是谁呢？来者正是小

矬子徐芳。那边说徐芳没死在庆功楼啊，他还活着。哎，对，他还活着，他算个幸运者呀。因为大明朝建国之后，朱元璋第一步先回到北地燕京做暂时逗留，传旨到南京修建宫殿。在宫城没竣工以前，他就住在北京。咱们曾经说过，在那时候朱元璋就有点变，马娘娘、韩金虎、马兰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让朱元璋早点下手以绝后患。对谁下手啊？对十八个人，常茂、于狗、丁世英、朱穆英，其中也包括小矬子徐芳。后来呢，这个事儿被军师刘伯温觉察出来了。刘伯温愣假装有病，说我这个病要想能治好，非得奉法龙须。奉法就是娘娘的头发，龙须就是皇上的胡子。徐芳呢，出于对军师的尊敬，夜入皇宫去盗奉法龙须，正赶上朱元璋跟马娘娘在寝宫里唠闲嗑，徐芳躲到大匾的后头，才知道他们唠什么，正好唠上这件事，把徐芳气的，龙须也没要，奉法也没要，回到金庭馆驿，见着各位英雄说明真情，说咱十八个谁也活不了，这才引出来常茂大闹北地燕京，于狗、田在彪射死大殿下朱标，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幸亏老公主朱玉环、十王胡德海在两方面周旋，百般求情，才把那个事儿给平息了。后来这个徐芳啊，对此事怀恨在心。徐芳毕竟比常茂众人大了几岁，另外经得多，见得广，跟这帮人又不沾什么亲。后来徐芳一琢磨，当官有什么意思？你说想当年爬冰卧雪出生入死，一个心眼的要北赶大元，总盼着把元人赶走，统一全国，连老百姓都算上，过个安居乐业的日子，那有多高兴，结果落空了。不是那么回事，元人走了，明朝也一个味儿，这皇上他妈一个好别也没有啊！你看这朱元璋在困难的时候那多仁义啊，不管见着什么人不笑不说话呀，脾虚下情，跟我们同甘共苦。如今把元人赶走了啊，他当了皇帝陛下了，那屁火刚刚坐稳的，就想对我们下毒手哦，因为我们这帮人跟他分庭抗礼，他想做邪的做歪的我们不答应，害他的眼爱他的事，就想把我们收拾了。可这个倒霉官还当个什么劲儿？怪不得老人都这么说，伴君如伴虎啊，就是在老虎身边，你不知道哪阵他发了野性啊，这条命就完了，我呀不干了。这是徐芳心理活动，可在北地燕京他还没发作。后来迁到南京，给徐芳也拨了一座侯府。因为什么呢？因为徐芳在36个侯爵当中名列前茅，官拜开国侯啊，再往上升一点儿就是王爵。这倒不是说朱元璋的恩赐，乃是徐芳用功劳换来的。徐芳啊一概拒绝，那些日子他就装病，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
三番五次的请假，最后终于递上辞呈，打算回归故土原籍，因为不打仗了，用不着这么些闲人。朱元璋从心里头还烦他，盼着他快走呢。徐芳这个辞呈正中下怀，没三天，旨意传下就照准了，允许他辞职回家，赠送了黄金3000两，白银3万两。徐芳真不善，一两都没要，把脚一跺，离开南京，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才演出群雄聚会打南京捉拿韩金虎。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举行，珲春市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畜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9号，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延边州委宣传部、延边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边博物馆启动。
2: 本届科普周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省社科院社科联党组书记、院长刘立新，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刘斌，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省社科院社科联二级巡视员全一及各市州社科普及工作负责人、省级社科普及基地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朴军峰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我州通过团结带领全州社科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以社科家、家社科理念推动社科思维向基层延伸，拓展阵地，创新载体。目前全州已建成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各类科普活动400余场，汇集群众近100万人次。全一宣读了12家新获批省级社科普及基地认定的决定，我州海蓝明珠塔、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位列其中。刘立新宣布全省社科普及周活动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朝鲜族特色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内容丰富多彩，吸引了300余名群众踊跃参与。通过现场互动，公众对东北边疆历史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启动仪式后，参会人员还参观了延边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主题展览。
1: 珲春市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畜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位于近海街道太阳村的珲春市延边黄牛集中繁育养殖示范园区，现代化养殖模式尽显科技范儿。一排排现代化钢结构牛舍有序排列，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肉牛低着头悠闲地咀嚼草料。
3: 咱们是25年投产的延边黄牛，满负载是15000头，现在有5500头牛那个繁殖母牛，然后咱们有那个先进的那个生产设备，进口的那个砧板

0: 有空调，有那个加热，有那个夏天热，有那个设备通风。进口的这个 TMR 就是搅拌机，进口的那个投料系统。
1: 潘贵生告诉记者，现代化养殖模式大幅提升了养殖效率，远超传统养殖水平，实现了精准饲喂与科学管理，既保障牛群健康，又为高档牛肉生产筑牢技术根基。
0: 主要是供应咱本地那个市场，然后剩余那个就是说那个订单发往那个北上广深。
1: 与此同时，珲春市延边黄牛集中繁育养殖示范园区积极深化校企合作，依托高校科研资源，聚焦延边黄牛品种保护与选育提升，通过建立完善系谱档案，持续优化种群基因，着力培育肉质优良、品质稳定的高端肉牛，让优良品种焕发新活力。
0: 咱们和中国农业大学、延边大学等联合创建育种实验室，自从和校企合作以后，原有延边黄牛体重在800到900斤，经过改良后的延边黄牛体重达到1300斤以上，牛肉品质达到 A3 级别以上，最终实现牛肉产量和质量的双向提升。
1: 未来，珲春市将继续以科技赋能畜牧产业，通过智能装备提效、校企合作强技、良种培优提质，不断做大做强延边黄牛产业，全力推动珲春肉牛产业提质升级，助力珲春畜牧产业走出特色化、科技化、品牌化的长远发展之路。珲春市各中小学校全面细化校园餐制作标准，从食材采购、加工烹饪到留样消杀，全流程规范化管控，用标准化、精细化操作守护广大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营养。走进各学校食堂，干净整洁的操作间、分区明确的功能区域、规范有序的作业流程，成为校园后厨的常态景象。校园餐的规范制作首要关口在于食材源头把控，各学校严格执行定点采购、所证所票、双人验收制度，每日对送达的食材逐一查验外观、核对检疫报告、登记食材信息，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第一道防线。食材验收入库后，规范化加工流程层层衔接，食堂严格划分粗加工区、细加工区、烹饪区、备餐区，落实生熟分开、荤素分离操作规范。而在烹饪环节，严格落实科学配餐模式，规避重盐、重辣、重油的烹饪误区，统一遵循烧熟煮透、恒温保温标准，兼顾营养均衡与口味适配，严格执行餐食48小时留样、后厨全方位清洁消杀制度。
2: 食堂的饭菜我很喜欢，学校还为我们准备了暖心的椅垫和轻音乐，让我们在这种食堂下用餐感到很幸福、很充实。
1: 在此基础上，全市校园食堂推行智慧监管模式，家长只需扫描二维码，便可随时随地实时查看后厨操作、食材加工、环境卫生等全过程，实现校园餐制作阳光透明、全程可溯的全链条食品安全管控体系，不仅守住了安全底线，更让校园餐品质持续提升，让学生吃得安心，家长更加放心。
3: 下一步，珲春市教育局将紧跟市委市政府民生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大宗食材集中配送、分学段统一菜谱、食堂星级评定等重点工作，确保校园餐体制工作取得实效。
1: 世界献血者日即将到来之际，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了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4: 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为积极响应公益号召，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精心部署，广泛动员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社会责任，为珲春临床用血保障注入了温暖力量。据统计，当日共有23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7000毫升。
5: 我会坚持每年都来献血，为社会做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帮助每一个需要用血的病人。
4: 下一步，珲春市

0: 坚持现场发现、现场整改、现场规范，引导经营商户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主动维护良好经营秩序，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
1: 未来我们会坚持教育为主、精准管控、长效治理，全力规范市场周边经营秩序，切实改善市民出行和购物环境。
0: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本届论坛为期四天，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论坛共设七个分论坛，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此外，论坛期间还举办了300多场商务活动，其中包括小范围磋商、主题圆桌会议、商务早餐会等。在文化项目方面，本届论坛举办文艺汇演和长跑、公路自行车赛等10多项活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专通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慌，快，进
3: 来！哦，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4: 小芳，你怎么来了？
3: 专程来找你。
4: 啊，
3: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4: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3: 你现在去哪里啊？
4: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3: 一定要小心啊。
4: 我会的，放心吧。
5: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0: 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1: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戏院里，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1: 宝华，宝华，
2: 有情况。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4: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2: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3: 我想法混出去。
4: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3: 你有办法？
4: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2: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4: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嗯，我听说。

0: 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
1: 特务们
2: 还会回来的。走吧，
1: 老师，
2: 走吧，走。
3: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4: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5: 哎，好，明白。
4: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6: 一定，
7: 我们记住了。
8: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9幺18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1: 说好。
4: 张静啊，
12: 啊，
4: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2: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3: 怎么还要木棍啊？
11: 对啊，
12: 走夜路打狼啊。
4: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着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2: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4: 激动死了，
15: 这是我的梦想啊。
16: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7: 哎，好，
16: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8: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8: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9: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9: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3: 是啊。
19: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6: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7: 这么远。
11: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7: 这么久？
16: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1: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7: 好，
16: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1: 姚昌玉。
16: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1: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6: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1: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6: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1: 哎呦，好名字呀。
5: 谢谢，
11: 我也想要一下。
12: 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啊。来，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18: 是，我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2: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8: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2: 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8: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2: 你就穿上吧。
18: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5: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7: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新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新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0: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1: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我
1: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

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严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俊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

0: 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0: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0: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0: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师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就是一句没听懂。
2: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3: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呀，搭把手啊！
5: 来了。
6: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

0: 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4: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4: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4: 宝华，
3: 嗯，
4: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4: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4: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4: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4: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5: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6: 宝华，宝华，你看，您这是什么？
7: 洋芋
6: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7: 连长说，
6: 啊，
7: 连长说啊，
8: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6: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7: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6: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7: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哎，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廉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3: 大人，
6: 鬼子退了，撤了。
7: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8: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8: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3: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7: 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
3: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7: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3: 哎，好
7: 好。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3: 快！啊，文明，文明，你中弹了。
8: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9: 周同志，你
3: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8: 别管我，
3: 走，
7: 走。
1: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解释一下啊。
4: 是。
1: 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4: 不会，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小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伯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1: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0: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1: 这么说，您同意了？
0: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1: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0: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1: 大洋鼓
0: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1: 这里面就有我。
0: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1: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0: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2: 小孙子，哎，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3: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4: 好！
3: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4: 好！
3: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1: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3: 啊，
1: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3: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2: 哎，同志们，同志们，开饭喽！
5: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6: 是啊，老赵，
7: 这桶里是啥呀？
5: 是啥呀？
7: 啊？野菜汤，
6: 哎，
7: 野菜汤，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5: 这怎么喝呀？
7: 怎么喝？
5: 对呀，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
8: 啊，
1: 怎么了？
8: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1: 哎，
8: 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9: 拿上桶去！挺好
10: 的，真不错，
8: 你尝啊！
3: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3: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
3: 啊。
1: 你们就用这个？
3: 哎，我们这里啊，

0: 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 对，
2: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0: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3: 说得好，说得好。
4: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5: 哎呦，哎呦，哎呦，
6: 烤秧歌呢？
7: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0: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8: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7: 大叔，你开开门呀！
9: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7: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9: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7: 你
0: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7: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0: 哎，这也怪你。
7: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7: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7: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7: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7: 小刚子，
0: 哎，
7: 你回去吧。
0: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7: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0: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7: 好，那我收下。
0: 哎，
10: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0: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0: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7: 我是啊。
10: 你带我去延安吧。
7: 我带你？为什么？
10: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7: 哎呀，你多大了？
10: 我都14了。
7: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0: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7: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
1: 欢迎你来鲁艺，好吗？
0: 嗯，小刚子，
2: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3: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4: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3: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3: 答
5: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
3: 嗯，
0: 拿上吃。
3: 嗯，
0: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5: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5: 哎，
0: 答。
5: 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5: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5: 我看看。闺女啊。
0: 你
5: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3: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5: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哎，
5: 黑格隆冬天上吹出星星，那你晚安。

个个孩子都是再亲人，有生产。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0: 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1: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下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0: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啊，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1: 哎，
0: 您就是我的老师。
2: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4: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英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说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阿伯，我来找我爸。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1: 我是个打猎的。 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0: 谢谢阿伯。
1: 谢谢阿伯。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呵呵呵呵，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呵呵
2: 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是我爸在说话。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1: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 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 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1: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是啊，
4: 那就炸，
1: 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4: 我不敢。
1: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4: 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
4: 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你看啊，炸药。 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
0: 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2: 我懂。
1: 爸，
3: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0: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4: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5: 哎呀，是老张啊！
3: 啊，
5: 是张局长啊！
4: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5: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6: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4: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

0: 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0: 你真是，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0: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这
4: 老张，
3: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5: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1: 老张，
6: 老张，
5: 保重啊！
7: 回吧，
5: 保重，
7: 保重，
4: 保重，你回去吧，
7: 回去吧，
5: 回吧，
7: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橘子。哎
3: 呦，
4: 橘子。
3: 珍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

0: 手术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切治。
1: 17床张福清家属，
2: 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0: 家属做好准备。啊，好，谢谢护士。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你爸呀，他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吧，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1: 哎，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
3: 给你。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许家财，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赵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将军，开大海军五大炮。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狗屎！我都不信你！
13: 二娃子，
11: 二娃子，
13: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1: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3: 二娃子，我们跳！
11: 二娃子！
13: 搞不定了，敌人围上来了，我掩护，
3: 你去炸碉堡。
13: 好。
11: 我靠！

老婆，上去，斩掉他！

住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哦，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哼，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是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1: 哎。
0: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

0: 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1: 你的电报，陕西汉中发来的。
2: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1: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索毁。
4: 啊，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4: 好，
3: 走，收拾东西。
4: 快，我让他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拿盆啊。快，等等。你在说什么？
4: 来回至少20几天呢。
3: 20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4: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8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4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4: 你。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平，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

0: 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小矬子徐芳回到姑苏代管唐家寨，找他的老师北侠客唐云。到家唐云就问说，孩子你怎么回来了？徐芳把小枣核脑袋一晃，口打嗨声：哎，甭提了，师父喂，我不是埋怨您呐，连您在我，咱们四只眼睛瞎了两对儿。
3: 孩子，这话怎么说？
2: 嗨嗨，咱保错了人了。朱元璋是俩老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是东西。唐云就问说，朱元璋怎么不是东西？徐芳就把所受的经过一五一十跟老师讲了，把北侠也气得够呛。可不是，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那孩子，你辞官就辞官吧，咱就在家一待，慢说吃喝还不愁，就是愁咱要饭也要不到他的门口。人活着就要有志气，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身边也没人，你跟着我在一起一度晚年，我还挺高兴。徐芳点头答应，就这样在家待了这么多年。后来呀，北侠唐云突然身染重病，没到三个月老侠客死了。哎呀，把徐芳难过的头顶麻冠，身披重孝，给师父发丧出殡。等唐云死了，徐芳这心可长了草喽，左不是右不是，在唐家寨待不下去了。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天门上人向他禀报说，有个出家人要求见他。徐芳一想，出家人是哪位呢？撒脚如飞到了门前一看呢，哎呦，把徐芳给乐的连拍屁股带跺脚。来的是谁呀？正是活神仙刘伯温。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刘伯温，过去就抱住了。军师，一向可好？他不，徐芳哭开了，这人很忠于感情。刘伯温眼圈也发红啊。徐芳啊，咱到里边说吧，我找你来有事儿。里边请，里边请。等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徐芳就张罗着给刘伯温准备了一桌素斋素饭。两人边吃边谈，徐芳就问：“军师，您这在哪儿来？”“
3: 我现在不是军师了，我就是个普通的出家人。”“
2: 怎么，您跟我一样也辞职了？”“
3: 哎呀，徐芳哎，你离开了南京，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我让洪武万岁有武庙把我撵出来了。
2: 哟，此话怎讲？
3: 刘伯温就把有武庙的经过讲说一遍。徐芳也是借酒撒气呀，当着刘伯温的面把朱元璋这顿骂呀，甚至把姓朱的人都恨透了。刘伯温说，你说的过分，朱元璋不管怎么地 他还有点好的地方，唯独这马娘娘跟韩金虎，人间的祸害呀、啊！徐芳，这次我找你来没别的事儿，你还得出头啊！徐芳就一愣，把小圆眼珠转了转了，先生，我出头干什么呢？我还保谁呀、啊？哎，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四殿下朱棣，据我观察，这朱棣德配天地，早晚必成大器呀、啊、你保他是最好不过了。不不不，谁我都不保，我听着姓朱的，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不能一概而论呐、啊。说你保朱棣不是为他一个人，而是为的大明江山社稷，为的是清除韩马两党，给死去的众人报仇啊，为的是普天下的老百姓啊。再者一说，你跟我不一样，我是个出家人，本不该管红尘的事儿，我又不会武艺，你是非出头不可。你啊，今后就保四殿下朱棣，听我的话没错。先生，现在看着朱棣不错，早晚能不能跟他爹一样？不会，我发现此人绝不会呀、啊。好吧，徐芳当时就答应下来了。两个人又谈了很多心腹事。到了第二天，刘伯温告辞而走，徐芳呢还哭了一鼻子，拉着刘伯温的袖子就问：“先生，此一番你我分别，何时还能见面？”刘伯温心也挺难过呀，徐芳很难说了，两座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总有见面的机会，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你我相见有日，你要多多的保重。刘先生说完拂袖而去呀、啊、徐芳呢把眼泪擦干，回到唐家寨，没有三天，把东西归着归着，他也起了身了，去找四皇子朱棣。但是徐芳这个人聪明过人呐、啊，眼睫毛都能当鼻儿吹，他不像一般人办事那么莽撞，很多的开国元勋都死在炮下呀，把徐芳给恨的，真想夜入皇宫把这朱元璋和马娘娘大卸八块。后来一想，别，刘先生没让我这么干，让我保四皇子，干脆我别捅马蜂窝呀。不过徐芳暗下决心，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早早晚晚有一天，我看你得个什么下场。后来呢，徐芳也听说了，四皇子朱棣被封为燕王，到北京走马上任。就这样，他准备奔北京，哪知道走到半路，他又听了个信儿，说现在四皇子朱棣已经把北京都修个波德林了，不久就要起大兵兴师问罪。哎，徐芳一看这正是好机会，干脆我就甭上北京，在半道等着呗，也是该着有事儿。这一天他正往前走，为了抄近道，误走深山，这个地名叫黑瞎子沟。你听这名呗，黑瞎子沟就是出狗熊的地方。徐芳觉着这有什么，我满身的武艺还能怕狗熊吗？尤其路上连个伴儿都没有，怪枯燥无味的，真打死两只狗熊还开开心解解闷儿呢，这就叫艺高 人胆大。
4: 嗯，

西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就钻了深山了。等进了黑瞎子沟，他一看呢，哎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呢，人烟罕见。那荒白草都有一房多高，一房走着走着，就叫这脚底下吃吃吃吃吃，呀呀，什么玩意儿？吓得他直蹦，张跑野鹿，毒蛇怪蟒在脚下乱窜呢。徐芳就有点后悔，你说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放着大道不走，我钻山沟干什么？再看连个人家都没有，他是越走越着急。这一天日头往西转悠，天快黑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徐芳就讲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饥肠辘辘啊，把他饿得前腔贴了后腔，口干舌燥。他心想，坏了，今儿晚上我要转不出山去，在这睡石头可够呛啊，不行，我得脚下加紧往前再走走看看。这就叫慌不择路，越走越钻进深山去了，后来连个道都没了。正这么个时候，可坏，他又发现对面毛乎乎的有个东西在晃动。徐芳揉揉眼睛仔细看，我的妈呀，在对面来了两只山熊，那大的都有一人多高啊，要上秤称称能有六七百斤，毛乎乎的，两个獠牙直出唇外，还领着个小崽儿，这小崽儿有三百斤，也发现徐芳了。徐芳知道狗熊这种猛兽是最厉害，它不像狮子老虎，有时候但能不伤人它不伤人，不饿的时候它绝不吃人。这狗熊这玩意儿不一样啊，没事它找你的毛病，可这阵离着就挺近了。就见这两只熊一大一小，闷楼一叫，奔徐芳就窜过来了。徐芳有武术啊，三晃两晃，啪啪啪，一顿铁棒槌，把那小的给打死了，这大的是负伤逃走。徐芳就认为完事儿了，这算什么呢？哪知道可捅了马蜂窝了，这大的回去搬兵去了，月亮刚升起来，搬了有五六十只啊，漫山遍野，把徐芳给包围了。哎呦，把徐芳给急的晃动冰铁双棒，啪啪啪下了绝情。但是这些东西顽固不化，一个劲儿往上冲，打倒一个上了一个，最后把徐芳累得筋疲力尽。徐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美宝四皇子先当了熊粪了，哎呀，我死的太不值了，死到畜生的嘴底下了。哎，正这么个时候，顺着山石喇子跑了一个人，因为是个黑天，这人的五官貌相徐芳没看清，但是这个人呢，手中提着一条大枪，叫冷艳锥，这条枪都出了号了。您听这名儿跟一般枪不一样，就好像三棱冰川差不多少，那杆是混铁明钢的，一团黑鹰。这人是个年轻的，背后背着箭壶，手里

箭的劲儿大，射上就是个透膛啊，箭尖穿过脑子，山熊是非死不可。就这一顿弓箭射趴下20多只，剩下的是仓皇逃跑。你看野兽啊，也懂得害怕。还有徐帆哭怂就坐在地下，拄着铁棒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只手腾出来是大把露汗。我的妈！徐芳一看这谁呀、啊？真是我的恩人呐、啊！没人家我就完了。这个人也就奔徐芳来了，他也没看清徐芳啊多大岁数，没说是个黑天，月亮再亮跟白天不一样。就见这年轻人用手一指徐芳，哎，小孩，你怎么那么淘气呀、啊？不跟大人在一起，这多悬呢！徐芳一听，是什么？你们家小孩有这模样的？我胡子都要见白的了，啊，他没看清楚。徐芳站起来了，哎呦，我说恩公啊，嘴下留德呀！你往跟前走几步，瞅瞅你们家孩子是这模样。这人一听啊，也愣了，到跟前一看，闹了个大红脸，我也不信。哎呀，老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清楚，我冒了几句胡话，您多原谅。没说的，没说的。哎，喂，怎么回事？徐芳借月光得看看，我这小伙子这剑法怎么这么准呢？哎，你看死的这些山熊都死在一个地方。箭不虚发，这是神射手。再看看他手中拿那条冷焰锥，都出了号了。如果要是实心冰铁的，没有150斤差不多。看他那意思，在手里摆弄着跟一条麻杆差不多少。难道是神力？这回他看清了，面前站这个人还不超过20岁。宽肩膀，长得虎虎实实、敦敦实实的，五短身材，是个车轴汉子。圆脸膛，红扑扑的面孔，两道弯眉，一对大豹子眼儿，好看就好看到这眼睛上，水汪汪，跟两个大扑特粒儿一样。哎，这年轻人长得挺俊。再看呢，穿的衣服很朴素。头上围着虎头巾，腰里围着块狼皮，脚下蹬着一双登山撒鞋，看这意思是常打猎，要说他是猎人也差不多少。就在这深山荒岭，就这么一个小孩，这人得有多大的能耐？徐芳感觉到惊奇，拉住手就说，我说小恩公，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小老头这条命是你给我的，没有你我早完了，这我怎么报答你呢？哎呀，这说着话往兜就摸。啊，徐芳有钱，唐云死了，那点家底儿都归了他了，只是徐芳这人挥金似土，不爱惜这个，随身带钱是为了路费。他一伸手摸出块黄金来，用手掂量掂量，没有5两也差不多。小恩公，因为我出门在外去访朋友，钱呢没多带，这一点儿给你啊，你买套衣裳穿，这可不是补报你救命之恩呐。难道说我这条命就值这点钱吗？不是那个意思，是料表我的寸心。然后呢，你把家乡住处门牌号码你告诉我，我回去办完了事情，必定挑良辰宅吉日登门致谢，好好报答报答你。我小恩公你可别嫌弃，收下吧，收下吧。徐芳认为打猎的这么晚了都不睡觉，肯定生活困难，说给他买。

0: 套衣裳穿，那是客气话，就这块黄金就买一套衣裳啊，那老了钱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年轻的小英雄看看这块金子，微然一笑。我说这位老朋友，你太小瞧人了，我救你我可不是为的钱呐。哎，不不，刚才我说了，你没管我要，我表示寸心。不不不，请您收回盛情，再多我也不能要，我救你是出于义气，绝不希望你报答。实不相瞒，在这黑瞎子沟我经常救人。是啊，那么你不要，哎，这么办行不行？你家住的哪儿？能不能领我串个门？
1: 那可以。你要说没饭吃，在我家吃几顿，我请客；不乐意走，在这住，我欢迎。那你就跟我走吧。
0: 哎呀，好好好好。
1: 徐芳一想，我找不着人家，正好到他们家吃点饭，歇歇腿，认认门口，然后好报答人家。就见这小伙在这死熊之中挑出两只来，那毛都是不错的，分量头也够足的，在腰里拿出绳子，把这两只熊的后腿给拴上了，用冷焰锥一穿，就背到身上了。当然这熊个头大，说背着其实就拖着一样，那前爪都当啷地。即使是这样的话，徐芳大吃一惊，心说这家真神力啊，这两只熊1000斤都出去，哎，他拖着不费劲啊。这么办得了，他绝不是普通的人，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将来啊把他领走，都一块儿去保四皇子。就他这把力气，就这箭头的这个准劲儿，何愁不当上将啊？我要这么做，一则不埋没人才，二则也算报答他的恩情了。徐芳心是这么想的。哎呀，走出去老远老远的，好不容易遇上人家的，也在山沟里面，断断续续有那么20几间房子。这小孩住到庄子头，2间房一个篱笆院，一看呢屋还长着灯呢。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徐芳是大吃了一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这小孩住到庄子头，2间房一个篱笆院，一看呢屋还长着灯呢。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
3: 星儿，是你吗？
4: 明，是我，我回来了，
3: 都把我急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4: 明啊，我遇上点事儿，咱家来客人喽，您赶紧接一接吧。
1: 徐芳一看这小孩还挺懂礼貌，赶紧把衣裳归着归着，就见柴门一响，在里边出了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个半老徐娘。半老徐娘就是岁数不太大，38、9岁，40啷当岁，穿的衣着朴素，别看是山沟里的人，举止坐落大方。徐芳经历多见得广，怎么一看就知道是外来户，家庭也够阔的，这人相当有修养了。就见本宅的女主人提着灯出来，

0: 看看徐芳，哎呦，欢迎欢迎，您往里请。不客气不客气，半夜前来骚扰，于心不安呐。您太客气了，像我们这种人家，请您都请不来呀。星儿，快把客人请到屋中。哎哎，这年轻人一边答应，一边把两只死熊放下，把这大铁枪戳到门后，爬了爬了身上的土。嫂子，往里请，往里请，把徐芳让到屋去。进屋一看呢，什么也没有啊，就一个破木的箱子。这屋里面四外透风，光景过得是不强啊，很寒酸，很寒酸的。徐芳坐下，女主人赶紧在大锅里添水，这又给做饭，一片热诚。徐芳真饿了，也就不客气了。可一会儿饭菜做好了，要讲究肉食，都是野兽的肉。不有那么句话吗？饥不摘食，饿了啊什么都吃。和徐芳吃这野蘑菇、张跑野鹿、小兔，哎，这肉这个香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多。等酒足饭饱之后，徐芳把嘴擦了擦，这阵也有了精神了，再次表示谢意。他就问，请问恩公和女主人贵姓啊？这小年轻的回答的啊，我们家姓周啊，我叫周兴，这是我娘。
1: 哦，纳了半天你姓周，哎，你是本地人吗？
0: 我是外来户。
1: 你看我听这口音不像吗？家里他还什么人？
0: 没别人了，就是我母子二人。
1: 你父亲呢？
0: 我父亲早死了。
1: 啊，哈哈哈哈哈！这回啊，我算记住这门口了。你放心，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非回来不可。你们乐意在这住，我给你们修房子；不乐意在这住，我把你们接到北京去。
0: 这娘俩就一愣，这小伙又看看徐芳。我说老英雄，我冒昧的问一句，您北京有亲戚吗？
1: 哎，要说亲戚倒没有，朋友可是一大堆。
0: 您在哪行发财？
1: 我，嘿嘿嘿嘿嘿，我是玩命发财。
0: 这小伙也愣了，觉着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徐芳看出来了，
1: 小恩公，实不相瞒呐，你是我的恩人，我是无话不谈。你看我这模样像干什么的？
0: 看不出来，我去投军去，入伍打仗。这小孩一听好像没乐出来，
1: 就您这个就他的。
0: 徐芳一拨了脑袋，
1: 这个还怎么的，比桌子高多少呢？哎啊，你瞧我个小。小恩公，你看错了，猪肝子个儿大，空膛的，金刚钻个儿小，能揽瓷器。这人有没有能耐，不在个头高矮，对不对？
0: 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就您这么身高，当兵人能要你吗？
1: 嗨，我有朋友啊。
0: 哦，您真有朋友？
1: 有，告诉你，我朋友还不是旁人呢。
0: 听说没听说有个朱元璋？那怎么没听说？那是皇上
1: 啊，皇上有个四儿子叫朱棣，如今官封燕王千岁。我们俩有交情，我去找他去，他能不要我吗？
0: 哦，你跟燕王认的？
1: 太认识了，不但跟燕王认识，跟他手下那些人我也认识，跟朝中所有的人我都认得。我给你提出几份来。老胡家、胡德海、胡德济、胡强，听说过没？
0: 听说过，那都是盖世的英雄。
1: 我的朋友中山王徐达，听说过没？
0: 听说过。
1: 我的元帅

0: 老常家听说过没？无敌大将常茂，怀远黑太岁常遇春，常胜常林，老常家那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徐芳啊，多少也有点吹牛，其实跟他的交情一般，他今儿个一高兴这么说呢，没想到能引出麻烦。这小孩不听老常家二字便罢，听到这个字之后，脸唰就沉起来，连那个女人都为之一愣。就见这小孩两个眼睛一瞪，我说你刚才说什么？老常家跟你有交情
1: 啊？啊，有啊，比别人还强呢。
0: 哎呦，那个常茂跟你交情如何？
1: 哎，跟我比别人还强。
0: 徐芳哪知道这句话刚一出口，就见这小伙豁然站起，把拳头抡了三轮没落下来。
1: 徐芳吓了一跳，爷爷你打我怎么的？
0: 我真瞎了眼睛了，我要知道你跟常茂有交情，知道你跟老常家不错，我救你干什么？这位狗熊把你舔了就得了，但是已经把你救到家了，饭都吃完了，也就算我倒霉丧气。对不起，把东西收拾收拾，赶紧跟我走吧，赶紧滚。
1: 徐芳一听一拨了脑袋，我这小孩是疯子，怎么一提老常家他眼睛都冒了火了，还解释解释。徐芳刚要解释，
0: 小孩忍无可忍，一过来伸手，徐芳脑领子抓住了，像扔个皮球一样绕啪给扔院去了。紧跟这小伙子大步流星到了门后，噌了把冷艳锥抄起来，你再迟早一步，我给你扎个透心凉。就要下手，那个中年的女人一听，星儿不得鲁莽，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啊，让他离开就是，你这是何苦？多亏这女人说话，这小伙才没下手。徐芳跟他咕噜在地下起来了，把土掸扫掸扫。
1: 哎，我说小恩公啊，你可给我吓得不轻啊，你能不能把话跟我说明白？我跟老常家有交情，怎么得罪你了？你跟老常家究竟有什么仇恨？能不能跟我讲讲，我给你们解决解决。
0: 呸，我们两家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特别是那个无敌将常茂，眼前如果我见着他，把他抄筋剜眼扒皮摘心。你少说废话，给我滚。
1: 哎，好，我滚滚滚滚。
0: 就这么样，徐芳被人家赶出黑瞎子沟。一开始啊，徐芳越想越别扭，可是后来这么一想，不对，这里边肯定有隐情，
1: 这红脸这小伙子是谁呢？难道说常茂背着我不知道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
0: 将来这事儿啊，还非弄清楚不可。就这么样，徐芳回过头看看，把这条山沟，这个小山村有什么标记，他是牢记在心。之后呢，徐芳是赶奔两军阵。那说了半天，这小孩是谁呀？为什么一批老常家他火那么大？这事儿您还别着急，慢慢的咱们自有交代。这个小孩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后文书咱还得讲。安下他们不说，说这徐芳赶到黄河边上来的真凑巧了，韩金虎带着铁氏三雄正在燕庆关跟燕王开仗，徐芳没露面，暗地之中观察，所以对战场的事是了如指掌，看了个清清楚楚。后来
1: 赵艳平被活捉，他也看见了。徐芳就纳闷着，这里边有文章，为什么那个女子铁凤英没下毒手？哎呀，他一想，得了，我学的是小巧之能，不如夜探明营，把高艳平给救出来。因此上小矬子徐芳利用夜幕的掩护，这才进了连营。趁着铁凤英没注意的时候，徐芳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偷听铁凤英跟高艳平的谈话。他捂着嘴啊，没敢乐，心说怎么这么巧，我遇上这么件好事儿，他怕把事儿闹僵了，干脆我快出头露面，把他们俩成全了就得了。因此撩桌帘蹭他蹦出来了。可艳萍和铁凤英谁也不认识他是谁，别看人不认识，这个名字早都知道，北侠唐云的高徒，赫赫有名的徐芳啊，不敢说家喻户晓，也差不多少啊。因此两个人又惊又喜，这才知道徐芳有特殊的本领，在桌子底下待着，我们居然没有发现。单说徐芳这个人诙谐成性，不拘小节，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两片小嘴儿能把死人都说活了。把狗油壶一理，笑着看看铁凤英，
2: 嘿嘿嘿嘿，姑娘哎，别害怕也别害臊，方才你说的话徐某都听见了，不算你不对呀。人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艳萍呢拒绝的也不是没理，你想想，临阵收妻，掉头之罪，这个场合这个地点，他能没有顾虑吗？这个姑娘呢，你也别生气，我再问问她。
1: 徐芳一转身来到高艳萍面前，
2: 我说艳萍啊，你小子是晚生下辈，得听老人的，听没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你的经历我全清楚，就凭这凤英姑娘许配你有什么不合适？最主要的能帮着你捉拿韩金虎，清除韩马两党，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如果四殿下要怪，田再彪要不答应，有我给顶着呢啊！答应了吧，我给你们俩做媒人大宾宝。
1: 徐芳真聪明，一句话真说到高艳平心里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就说高艳平什么也不想，一点都不动心，这玩意儿不现实。正像徐芳说的那样，艳平一想，我现在刚倒戈投降，保了四殿下，还没怎么地跑这收媳妇来了，让你议论起来我是什么东西，不但品德上头完了，而且还违抗了军令，从哪方面交代不下去。如今有徐芳这个证明人，就把自己洗清了，何乐而不为呢？但心是这么想，嘴还是抹不开那么说。艳萍脸一红，老前辈您看着办吧，我的意思先请示殿下和大帅，他们同意我才能同意。
2: 嘿嘿嘿嘿，别跟我耍这套啊，水贼过河咱甭使狗刨，我眼着毛都是空的，你糊弄不了我，乐意就是乐意，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你给我说个痛快话，殿下同意不同意跟你成亲有什么关系？大帅乐意不乐意？能当着你娶媳妇吗？乐意不？
1: 哎，你要看着我乐意，那我就乐意。
2: 这不得了吗？
1: 转回身，他又对铁凤英说：“ 姑娘，你都听清楚了啊，咱们是三头对面，我这个人办事儿见棱见角，得带响，拖泥带水，吞吞吐吐，那我不干。咱们一言为定，这个事儿就算妥完了啊。不过姑娘，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刚才你干板夺字说得挺明白，许配燕平之后帮着我们捉拿韩金虎，倒反他的连营，这个你能改变不？不，我绝不能改变。那么姑娘，我再问问你，你那俩哥哥你怎么办呢？铁宝元、铁宝山要不答应，哎呀，老前辈呀，路都在自己走啊。当然他们是我哥哥，我可以给他们讲清城破厉害，倘若他们执意不听，那我们就是两国的仇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好，希望你大义灭亲。
0: 徐芳冷不丁想起点事儿来，
1: 我燕平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赶紧咱们去找四殿下，离开这个虎口。
0: 一句话把他们俩提醒了。姑娘刚想叫人给高艳平准备马匹，那四个小尼姑跑进两个来，就见他们两个颜色更变，慌张的要命啊，连那佛都念不清楚了。
1: 姑娘，弥陀了佛。
0: 姑娘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
1: 怎么了？哎呀，快点准备，来人了。
0: 这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铁凤英就问，
1: 谁来了？离着远看不清楚，就近来了一只人马，有说有笑的，估计可能是驸马带着你两个哥哥来了，听着声音像。
0: 哟，这怎么办？铁凤英问徐芳啊，这把门给堵上，
1: 咱们还没地方去呢，您看应当怎么办呢？
2: 徐芳把脑袋拨了拨了，我说姑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如今就有一条路，顶烟上吧，怕也不行了，快点准备兵来。
0: 徐芳的主意多正啊，他这么一说，铁凤英也下了决心了，让小尼姑快把高艳平的马匹大戟全给取来，给自己的兵刃马匹也给准备好。徐芳跟着他们到了营房外头，任邓办案，乘胯坐骑啊。他们刚上了马，前面灯光闪闪，人就到了。小尼姑猜对了一半，今儿晚来的没韩金虎，有铁宝元、铁宝山，还有宝刀大将铁公然。他们干什么来呢？奉韩金虎之命前来当监斩官，要斩杀高艳平，给铁宝龙报仇。韩金虎告诉他们，杀完了之后速报我知。就这么的，他们仨来的。至于发生这些事儿，他们根本不知道。等马到营门前边，铁宝元一看，妹妹，你还没歇着？哎，我说那是谁呀？借着灯光看见了。铁凤英开始挺紧张，到这是把心一横啊，豁出去吧！哒哒哒哒哒哒哒，马往前催，把徐芳、高艳平护的身后。再看姑娘来到两个哥哥的马前，抱腕当胸：“
1: 二位哥哥，妹子，对不起你们。
0: 啊”妹妹，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哥哥，实不相瞒，我已经保了四殿下朱棣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四皇子的人了。我再告诉你，高艳平那是我的丈夫，我以一身相许要跟他白头到老，如今我把他给放了，这要回燕庆关去见大帅田在彪。哥哥，你原谅妹子吧，不是我水性杨花，而是各为其主。
0: 哎呀，把铁宝元、铁宝山气的鼻子眼都冒火。

脏都开了锅了。好啊，小贱人呐、啊，你还有点人味没有？大哥尸骨未寒，你还以身相许嫁给刽子手了，公然要当国家的反叛保朱棣，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咱们老铁家哪点对不起你？你打算把祖坟都叫人家刨了啊？爸爸爸，这也是天意该着，哥哥兄弟，把他宰了。铁宝元、铁宝山不容分说，两匹战马，两口大刀，要大战铁凤英。

0: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举行，珲春市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畜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9号，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延边州委宣传部、延边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延边博物馆启动。
2: 本届科普周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省社科院社科联党组书记、院长刘立新，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刘斌，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省社科院社科联二级巡视员全一及各市州社科普及工作负责人、省级社科普及基地代表等参加启动仪式。朴军峰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我州通过团结带领全州社科组织和广大社科工作者，以社科家、家社科理念推动社科思维向基层延伸，拓展阵地，创新载体。目前全州已建成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各类科普活动400余场，汇集群众近100万人次。全一宣读了12家新获批省级社科普及基地认定的决定，我州海蓝明珠塔、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位列其中。刘立新宣布全省社科普及周活动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朝鲜族特色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内容丰富多彩，吸引了300余名群众踊跃参与。通过现场互动，公众对东北边疆历史文化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启动仪式后，参会人员还参观了延边博物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历史文化陈列”主题展览。
1: 珲春市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畜牧业规模化、智能化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位于近海街道太阳村的珲春市延边黄牛集中繁育养殖示范园区，现代化养殖模式尽显科技范儿。一排排现代化钢结构牛舍有序排列，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肉牛低着头悠闲地咀嚼草料。
3: 咱们是25年投产的延边黄牛，满负载是15000头，现在有5500头牛那个繁殖母牛，然后咱们有那个先进的那个生产设备，进口的那个砧板，有空调，有那个加热，有那个夏天热，有那个设备通风，进口的那个 TMR 就是搅拌机，进口的那个投料系统。
1: 潘贵生告诉记者，现代化养殖模式大幅提升了养殖效率，远超传统养殖水平，实现了精准饲喂与科学管理，既保障牛群健康，又为高档牛肉生产筑牢技术根基。
3: 主要是供应咱本地那个市场，然后剩余那个就是说那个订单发往那个北上广深。
1: 与此同时，珲春市延边黄牛集中繁育养殖示范园区积极深化校企合作，依托高校科研资源，聚焦延边黄牛品种保护与选育提升，通过建立完善系谱档案，持续优化种群基因，着力培育肉质优良、品质稳定的高端肉牛，让优良品种焕发新活力。
3: 咱们和中国农业大学、延边大学等联合创建育种实验室，自从和校企合作以后，原有延边黄牛体重在800到900斤，经过改良后的延边黄牛体重达到1300斤以上，牛肉品质达到 A3 级别以上，最终实现牛肉产量和质量的双向提升。
1: 未来珲春市将继续以科技赋能畜牧产业，通过智能装备提效、校企合作强技、两种培优提质，不断做大做强延边黄牛产业，全力推动珲春肉牛产业提质升级，助力珲春畜牧产业走出特色化、科技化、品牌化的长远发展之路。珲春市各中小学校全面细化校园餐制作标准， 从食材采购、加工烹饪到留样消杀，全流程规范化管控，用标准化、精细化操作守护广大学生舌尖上的安全与营养。走进各学校食堂，干净整洁的操作间，分区明确的功能区域，规范有序的作业流程，成为校园后厨的常态景象。校园餐的规范制作，首要关口在于食材源头把控。各学校严格执行定点采购、所证所票、双人验收制度，每日对送达的食材逐一查验外观，核对检疫报告，登记食材信息，从源头筑牢食品安全第一道防线。食材验收入库后，规范化加工流程层层衔接，食堂严格划分粗加工区、细加工区、烹饪区、备餐区，落实生熟分开、荤素分离操作规范。而在烹饪环节，严格落实科学配餐模式，规避重盐、重辣、重油的烹饪误区，统一遵循烧熟煮透、恒温保温标准，兼顾营养均衡与口味适配，严格执行餐食48小时留样、后厨全方位清洁消杀制度。
4: 食堂的饭菜我很喜欢，学校还为我们准备了暖心的椅垫和轻音乐，让我们在这种食堂下用餐感到很幸福、很充实。
1: 在此基础上，全市校园食堂推行智慧监管模式，家长只需扫描二维码，便可随时随地实时查看后厨操作、食材加工、环境卫生等全过程，实现校园餐制作阳光透明、全程可溯的全链条食品安全管控体系，不仅守住了安全底线，更让校园餐品质持续提升，让学生吃得安心，家长更加放心。
5: 下一步，珲春市教育局将紧跟市委市政府民生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大宗食材集中配送、分学段统一菜谱、食堂星级评定等重点工作，确保校园餐体制工作取得实效。
1: 世界献血者日即将到来之际，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了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6: 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为积极响应公益号召，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精心部署，广泛动员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以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社会责任，为珲春临床用血保障注入了温暖力量。据统计，当日共有23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7000毫升。
7: 我会坚持每年都来献血，为社会做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帮助每一个需要用血的病人。
6: 下一步，珲春市无偿献血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示范，持续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市民发出倡议，倡导更多群众了解献血知识，参与献血公益，破除认知误区，营造自愿献血、关爱生命、乐于奉献的文明新风。
1: 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创城专项整治行动，聚焦重点区域市容市貌，进一步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治理效能，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行动中，执法人员对各市场及周边区域占道经营、店外堆放、违规广告设置、环境卫生死角等问题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坚持现场发现、现场整改、现场规范，引导经营商户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主动维护良好经营秩序，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城市环境。
8: 未来我们会坚持教育为主、精准管控、长效治理，全力规范市场周边经营秩序，切实改善市民出行和购物环境。
9: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本届论坛为期4天，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论坛共设7个分论坛，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此外，论坛期间还举办了300多场商务活动，其中包括小范围磋商、主题圆桌会议、商务早餐会等。在文化项目方面，本届论坛举办文艺汇演和长跑、公路自行车赛等10多项活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

0: 国际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铁宝元、铁宝山不容分说，两匹战马，两口大刀，抡起来奔铁凤营就来了。凤英一看，这怎么办？已经抓破脸了，一抬腿，咯楞，把大戟摘下来，嘡嘡嘡嘡嘡，一面往外封他们的刀，一面跟他们解释：“哥哥，我可不是怕你们。”看清形势，不久燕王千岁就要得过太平府，再过几天就能打下南京，你们真想保住老铁家的祖坟，就应该倒戈投降，跟妹子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如果你们死心非要跟着韩金虎在一起，那可是死路一条啊。哥哥，不管你们听不听，我对你们是仁至义尽。别放屁，唰唰唰唰唰，下了绝情了。徐芳一看，用手捅了捅高艳平：“艳平啊，你怎么跑这看热闹来了？这是你的未婚妻呀、啊、她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对得起她吗？快过去伸手。”“你咧什么嘴呀、啊，难道你刚才答应亲事是假的吗？哎，别看哈哈笑了，快过去吧。”高艳平一嘬牙花：“老前辈，我不是怕，我也不是袖手旁观，我为难了。您说他们是亲兄妹，我怎么伸手？倘若把铁翅弟兄伤了，凤英能答应吗？嗨嗨，你真死脑筋呢。你就过去照他们俩皮糙肉厚那地方给放点血，让他俩把道路闪开，咱不就走了吗？

0: 让他们死，让他们活，那再听姑娘的，不就得了吗？
1: 哎，对了，高艳平一想，我怎么忘了这个事儿呢？想到这儿，催马摇戟，来到铁石弟兄的马前，呔，姑娘，闪退一旁，把他们交给我了。那高艳平多大能耐，占铁宝园、铁宝山，无异于成年人跟个儿童打仗一样，没费吹灰之力，耳朵中就听见噗噗，一人给来个眼儿，其中铁宝园大腿上来个窟窿，铁宝山屁股蛋子上来个眼儿，把俩人疼得一咧嘴，拨马就走。高艳平是当先开道，冲，他们就往外杀，哪出得去呀？在人家营盘里头呢，左一道卡子，右一道哨，连营挨着连营，马号挨着马号，他们充其量还不到十个人，就擂声双翅也难以飞出啊。当高艳平刚把铁石弟兄给刺伤了，明营的军队就开道了，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冲啊，可别让他们跑了啊，冲啊，姑娘造反了。整个的营盘开了锅了，有人呢就禀报了驸马监军韩金虎。这韩金虎是大吃了一惊啊，无论如何他也没想到铁凤英能背叛自己，情急之下他赶紧调动三军，传下令箭，想方设法要把铁凤英给抓住，防止老铁家的人跟他保四殿下驻地。咱们简短结说，双方就展开一场混战。高艳平啊，浑身上下全是血了，这阵不是银娃娃变成红娃娃了。铁凤英紧跟在他的身后，血染征袍，也是累得嘘嘘带喘。徐芳督着中军，四个小尼姑在后头，连徐芳这对铁棒槌都打成了肉棒槌了，上边粘的头发肉皮被鲜血都弄透了。哎呀，把徐芳累的狗油壶也耷拉下来了，抬头纹也开了，坏了坏了，不好了，快点抓紧往外冲。尽管他们使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想冲出连营势比登天。正在这时候，东方破晓了，天快亮了，突然间就听见鼓声大震，炮号如雷啊，天崩地裂一般。原来是四太子朱棣、大帅田代彪、十王胡德海领着大队冲过黄河，整个冲上来了，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了这支生力军，高艳平精神一振，告诉铁凤英再加把劲儿，咱们里应外合捉拿韩金虎。打仗就凭的是士气，哪头的精神足，哪头的士气高，那是非打胜仗不可。如今呢，四殿下朱棣颇得民心，老百姓拥护他，官兵拥护他，因此打起仗来倍加勇猛，以一丁十啊。这一过了黄河，就好像洪水决堤一样，从八个方向冲进韩金虎的连营。那韩金虎哪挡得住啊？他的军队是一溃千里，让人打了个落花流水啊。韩金虎这小子，你别看挺横，最怕死，他一看大势已去，什么也顾不得， 带了100名亲兵是仓皇而逃。等红日东升的时候，他就跑出30几里地去，整个营盘被四殿下给占领了。等田大帅传令收降了所有的军卒，占领了太平府，高彦平、徐芳众人交令，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呐，怎么样，我就看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嘛，这么做太对了，殿下一定加封你们的官职，给你们立首功一件。四殿下传旨，挑良辰宅吉日，召集高彦平、铁凤英成亲，然后大军继续南下。安下人家这边庆功，咱先不说，单表韩金虎夹着个尾巴跟丧家犬一样，一口气儿拜到乌虎关，一看后没追兵了，他的心神才安定下来啊。到了乌虎关城里，命令本地的大帅大刀韩城加强戒备，连夜晚间的写好了告急的文书，用600里加急的速度奔南京告急。马娘娘接着这封信，不看则可，看完了吓得他魂飞天外呀！一看坏了，朱棣的人马如今过了黄河了，再往前一出了，过了长江，南京就无险可守啊，我们就得束手被擒呐。当时他跟马兰商议之后，让马兰当特使赶奔乌虎关督阵，并且警告韩金虎一定给顶住，你要再把乌虎关给丢了，休怪哀家翻脸无情，我要你这条性命。韩金虎接着旨意可咧了嘴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问马兰怎么办。马兰说，如今之计啊，就得有兵有将了，驸马您就豁出去吧，招兵吧，实在不行叫抓兵拿人垫，咱也得把乌虎关给守住，要不见娘娘一瞪眼咱都活不了。韩金虎点头，赶紧命人粘贴布告，在这招兵访贤。那个年头刀兵四起，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这当兵怎么的能吃口饭呢，所以没过些天召集了5000人马。韩金虎这心呢有点底儿，你看兵好招，这贤可不好求。这布告贴了很多天没人接榜，韩金虎急的心话，怪不得老人说这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够材料的人真不多呀，这榜文怎么就没人接呢？咱们单说这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分，从乌虎关城外来了一辆独轱辘小车，有个小伙子在车上绑着2捆树枝子。连车载树枝子重有1000斤，累得他浑身是汗，看这意思进城卖柴火。这车子走来走去，正好走到狮子街鼓楼北，围着一圈老百姓在这看榜文。这小伙就把车停住了，在脖子上把毛巾拿下来擦了擦汗，站在人群后头敲着脚看这榜文。不看则可，看完了他眼睛转了转了，借光借光借光借光，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往左右一闪，这小伙子挤进来了，又把榜文看了2遍，最后一伸手刺啦把榜给接下来了。 旁边有两个看榜的，这俩小弟一愣，哎，我年轻人，你怎么把榜文给揭了？这榜文上不写的清楚吗？谁要报名，自己揭榜，我现在就报名啊，这有什么不对的？灭的！这俩当小官一看，撕榜文这小伙子身高8尺左右，红扑扑的脸膛，长得扫帚眉大眼睛，小伙长得挺俊，后边有一辆柴火车，看看他身子骨五短身材，矬墩墩的，身体挺健康，唯独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与常人不同啊。这两个人转怒为喜，我说小伙子，这一说毛遂自荐，你要见我们驸马千岁。对，实不相瞒呢，我可以替你们驸马爷分忧解愁，杀退燕王的军队。那太好了，跟我们说没用，走吧，赶奔帅府。小伙点了点头，把车畔往脖子上一套，架起小车来，滋拧拧拧拧拧拧，滋拧拧拧拧拧，拐弯抹角来到帅府前边。这两个小官让他在这等会儿，小伙子，你累了就在那台阶坐歇会儿啊，容我们到里边见驸马爷。那小伙在这等着不说，单表这两个人迈步往里走，把衣服收拾收拾，一直来到小花厅啊，就见院里头站着8名亲兵垂手四立，院里是鸦雀无声。他们刚往里一迈步，亲兵头目过来了，嘘，小点声，驸马千岁正午睡，烦劳您到里边给通禀一声，有人毛遂自荐，要求见驸马爷，说他有办法可以退燕王的100万雄兵。是啊，那等一等啊。亲兵头目小心翼翼地进了屋了，韩金虎在那躺着呢，其实他没睡，正在那儿发愁呢，盘算着怎么样能退燕王的军队，可左思右想拿不出主意来，他手下没人不好办。正这时候亲兵头目进来了，把这事情一说，韩金虎赶紧坐起来，哦，这人在哪儿呢？可能是在帅府门外呢，没您的话不敢进来，让他进来。这才叫求贤若渴，那两个小官撒脚如飞到了帅府门前，小伙子，嘿，快起来来来，驸马爷要见你。这个年轻人点了点头，跟着他们往里就走。这俩小官就说，我告诉你年轻人，说话可注意啊，这是驸马千岁千千岁啊，2号的皇上，说一不二，执掌生杀大权呢，你一句话说错了就去把脑袋丢了。另外呢，他这人喜欢捧，哎，爱听什么你说点什么啊，你的脑筋可活动着点，一旦你把驸马千岁惹翻了，我们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这个小伙子点了点头，简短接说，韩金虎把他叫进来了，在小花厅亲自接见。等一见面啊，韩金虎就一愣，他愣什么呢？第一，他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怎么瞅着这个鼻子这个眼儿这个眉毛这个脸儿这么眼熟。另一方面，他发现这个小伙岁数不大，两个眼睛倍儿亮，太阳穴跟扣着两个小馒头一样，眼是人心灵的窗子，练武术专讲究眼神，韩金虎在这方面可不外行，他坏是坏，能耐是能耐， 要说韩金虎的本领

仅次于田在彪、常茂等人，在一般人当中那也得说数一数二的。他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年岁不大，必定武艺超群，从眼睛看出来了，因此他就没敢小瞧。韩金虎满脸陪笑，哈哈哈哈，小英雄请坐请坐。这个年轻人很知礼，赶紧往后一撤身，躬身施礼。小民在驸马千岁的面前不敢就坐。哎，你看你说的，坐下来说话方便。来人呐，献茶。这小伙这才坐下。韩金虎一边品着茶，一边仔细打量他，就问：小英雄，哪儿的人呢？江苏人。哦，多大岁数？18岁。年轻有为，正是好岁数。贵姓啊？姓周，我叫周兴。哦，周兴。家里都有什么人呢？就是我们母子二人，人口可不多啊。平时靠什么维持生活？回驸马千岁靠打柴狩猎度日，怪苦的啊。哈哈哈哈，好啊。那么我问问你，你自报奋勇，大言不惭，说有办法可以退朱棣的军队，我要问问你，你凭着什么呢？是凭文，是凭武，还是凭韬略？这小伙闻听站起来，驸马，我可不是自夸其德，别看我是个打柴的，念过几天书，我母亲也教给过我，要讲究兵书战策，斗隐埋伏，攻杀战守，排兵布阵，如同探囊取物。您说吧，是什么样的阵？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字连环阵、十面埋伏阵，没有我不会的。谈的武艺，嘿嘿，您可别认为我说大话呀，我要说我天下第一，那叫吹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我就跟几个人比，您不就是最惧怕高彦平吗？不就是田在彪、胡德海、邱彦臣、徐芳等等等吗？我比他们强得多得多。我不是说句大话，要跟他们伸手，要他们的性命，如同探囊取物耳。韩金虎好像没乐了，心说话，怪不得这年头天下大乱，连小孩都会吹了。哎呀，你瞅这小孩长得挺庄重，这大话吹得乌丢乌丢的。那田在彪、高彦平都什么人物？他要人家命像探囊取物似的，这孩子真有意思。但是韩金虎又一琢磨，他不光说大话，肯定是有两下子。我呀，得把他留下。现在正在用人之时，一旦他说的是真的，我这不得了个宝贝吗？在娘娘的面前还可以蒋功折罪呀。韩金虎想到这挺高兴，接茬问：那么周兴啊，你善使什么兵刃？枪。那你练趟枪我看看可以吗？可以。韩金虎吩咐一声，到院里头去把国舅马兰请来，请各位将军。韩金虎一句话，总兵官以上的来了50多人，国舅马兰也来了。
都在廊檐下把桌子椅子摆好了，要看看，说个现在的话就是考试，合格不合格。你想这个帅府这个院子能小得了吗？方砖铺地，十分宽阔呀。就是一个人在这练武是匆匆有余。再看周兴，把头上的虎头巾摁了摁，腰里的围裙紧了紧，摁帽子提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一伸手把枪拿过来了，这条枪可不是他的，是在兵刃架子上撤起来的，一条普通的花枪，后把一压，前把一翻，砰砰砰砰，先抖了个乌龙摆尾，后练了个怪蟒翻身，紧跟着两个手腕子一摇，来了个金鸡乱点头。